0: 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首先呢，我想问大伙一件事，就你知道喝奶对身体有多好吗？可能有些人只知道说喝奶好，那都说喝奶好啊，小孩啊老人啊，你这喝奶啊对身体可好了，但是你说具体怎么好哪儿好说不明白，反正就知道好。那喝奶对我们身体究竟有多好，就这件事上咱大伙儿你知道多少？可能有人说喝奶补钙，有人会说喝奶啊能睡个好觉，都对，但不全面。那今天呢，我告诉你个全面的，就常喝奶的好处非常多。第一，这个牛奶对我们人体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就是人在喝完牛奶之后啊，会感到有一种镇定感，所以晚间临睡前喝一杯牛奶会起到一个安神促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现在医学发现牛奶当中含有一种氨基酸叫色氨酸，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杯牛奶能产生足够量的催眠激素，所以人喝完奶爱睡觉。为啥说晚上睡觉之前你得喝上一杯呢？就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入睡，促进睡眠，让你能睡个好觉。所以常喝牛奶的第一个好处你记住没？哎，对睡眠好。

啊，让你睡得好，睡得实。那第二个好处呢，牛奶能够治疗胃以及十二肠溃疡性疾病，能够帮助我们胃病达到一个痊愈。牛奶有抗恶性病的功能，牛奶里边它的营养物质会对我们胃黏膜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养胃的功效。那么牛奶在胃里边能形成一层黏膜干啥呢？去保护你的胃肠黏膜，保护胃肠黏膜以下不受损伤。所以牛奶是最理想的天然的养胃食品，而且牛奶里边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就是咱们刚才很多人说的能补钙，而且这种蛋白质啊极易被人体所吸收。所以胃不好的人，吸收不好的人啊，喝牛奶是有好处的，对胃对我们这个吸收都有好处。常喝牛奶的第三个好处呢，能够减少我们出现恶性病，减少我们身体内细胞的什么恶变。所以常喝牛奶的人，你看他身上出现息肉啊，出现肿块啊，出现其他的细胞恶变呢就少一些。那常喝牛奶第四个好处呢，对于大脑它有抑制作用。所以你看小孩他需要长期喝牛奶啊，老人其实也需要长期喝牛奶。小孩喝奶啊是为了促进智力发育，老人喝奶呢是为了防止老年痴呆，记住没？这是常喝牛奶的第四大好处。那第五大好处呢，就是咱们说的补钙壮骨。所以你看小孩喝牛奶他是为了长个，对吧？长大个，长得壮实。那老人喝牛奶呢是为了补钙壮骨，防止骨质疏松，防止磕着碰着之后啊我们出现骨裂呀、骨折呀。那另外长期喝牛奶的第六大好处就是延缓衰老，益寿延年。长期喝牛奶它能长寿啊，很多人说喜欢把那个豆浆跟牛奶相提并论，我告诉大家，牛奶是牛奶，豆浆是豆浆。这个牛奶啊那叫什么，白色的血液，那豆浆能比吗？对不对？牛奶对身体的好处那是非常全面的。你比如说牛奶当中的钾可以使人的动脉血管在高压时保持稳定，能够减少中风的风险。牛奶呢可以阻止人体吸收食物当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你比如说农药添加剂等等。而且长期喝这牛奶能增强人的免疫功能，防止我们出现肿块啊，包括恶性细胞数量的增长。所以常喝牛奶对身体非常好。但为啥说现在喝牛奶的人少了呢？我还是那话，第一，咱们喝的牛奶啊怎么说呢，不纯，叫什么呢，叫牛奶兑水，不是我们所说的啊纯牛奶。现在这水兑的是越来越多了，你热个牛奶上面讲话的连个奶皮子都没有。过去你看看那黄乎乎的厚厚一层奶皮子，那才有营养呢。现在这牛奶就跟水一样，你别说你不爱喝了，谁都不爱喝，喝和不喝没啥区别。正常来讲奶兑水叫牛奶，奶不兑水叫什么呢，叫牛乳。我们在草原你看到那个牧民，人家喝的那是牛乳，就一滴水不加，所以那才是真正具有营养价值的，那喝完了对身体才好呢。你超市现在卖的啊牛初乳多少钱呢？30块钱一小瓶。所以你说它贵不贵？就是因为它里边没兑水啊。现在奶制品真的很贵，我们看到的，哎呦，你说有的地方的奶不喝都倒了，那是兑了水的，没人要的。所以老人一般呢他舍不得去喝那种纯奶，就咱说那牛乳太贵了。你看孩子喝怎么喝都行啊，那小孩喝奶粉一个月哪个不是3000-5000的，对不对？

的国宾伴手礼，尤其这个牦牛奶还初乳，那尤其还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啊，记住这里还有免疫球蛋白呀，所以这一奶粉非常好。虽然说它里边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能降血糖、降血脂，但是它不是西药啊，不是西药，对身体它就没有任何副作用，不是西药，它就不存在着依赖性啊，所以也不存在不良反应。咱们这款奶粉呢，它属于初乳奶粉，你像奶粉一般都是经过脱敏的，所以你喝牛奶，有过敏拉肚的，但是你喝的奶粉几乎就没有过敏拉肚的，为啥？就因为奶粉都已经脱敏了，尤其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它属于功能性的营养奶、保健奶、功能奶，啊，它是国家指定的国宾伴手礼奶粉，是丝绸沿线国家啊国宾礼用品。我再说一遍，奶粉的名字就叫什么呢？初乳牦牛奶粉，但这个名字啊是国家审批之后下发的，它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就是免疫球蛋白，啊，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验证的。这些物质是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壮骨、增加人体免疫力功效的。所以下发批文，奶粉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这些物质。你比如说亚油酸、甘油脂又被称为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啊、降胆固醇呐、防血栓呐、抗血栓呐、治疗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疾病等等。所以亚油酸、甘油脂可以作为保健品和医药品，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降解血栓，可使血液更加的畅通，可使我们的血压呀能够得到稳定，而且还具有改善过敏性哮喘等作用，啊，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逆止恶性病发生甚至出现转移的情况，也能够逆止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主要作用有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西药片那个阿司匹林的作用，那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作用，使血液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而且这种物质对血糖、对胰岛素、胰岛细胞还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如果说往深了研究，亚油酸、甘油脂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啊，包括糖化血红蛋白。美国营养界通过对1800名糖尿病患者口服亚油酸、甘油脂进行观察，空腹及餐后，那么以及餐后两个小时，包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降的是餐前或者是餐后血糖，对于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就没有作用，也就是说对于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作用，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从营养学角度来讲，亚油酸、甘油脂能从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这个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它不干活，能明白吧？你就再多它没用，不干活，不降糖。所以亚油酸、甘油脂啊，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亚油酸、甘油脂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可以帮助你去补充。就以后我们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脑病患者啊，有血栓的

平时你喝点这个牦牛奶粉也挺好的。以后啊，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每天你喝点这个牦牛奶粉也挺好，而且这一奶粉它又养身体，不伤身体，多好啊！我讲话了，所有的人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你就当保健了。这一大盒给大家才多少钱呢？100块钱。我说实话，你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去啊？这叫初乳啊，牛初乳，这叫牦牛奶粉呐、啊，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注册的，而且这叫什么？国宾伴手礼，这是好东西，一天才喝6块来钱，那有啥舍不得的呢？你现在再说了，你去买块豆腐，你是不是还得3块5块？甚至有的讲话了6块10块呢，而且现在咱说句实在话，到家话，你就上外边你买个西瓜，是不是还得20-30甚至30-40呢？给大孙子买2个炸鸡腿，是不是都得10多块20多块了？对自己来讲，你这6块钱你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对？另外我讲话了，这一盒奶粉100块钱拿不出来吗？正常咱讲了，奶粉呢它不是这价格啊。但这事呢我跟大伙也说了，跟大伙没关系，这是我的问题，我去给你解决，你不用操心。所以呢我建议你备上一年，你喝去呗，2000来块钱喝一年，你上哪找这好事去？而且咱这是赶上了医院这一盒啊就得198，市面上就这样的奶粉至少得400-500块钱呢，所以咱们合适。这奶粉保质期啊1年半呢，那18个月，你就备上它一年的，整它24盒一年的，你喝去呗，便宜喽收的，对不对？你信我的，没错。而且我跟大伙说，不瞒您说，我都喝，那活动我也参加了，我也花钱买的，而且我也买了2份。讲话了，想开了，还有啥想不开的？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老两口啊，以后咱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喝啥。老两口以后啥好吃的吃啥，是不是啊？啥好用用啥？你顶多那房子我给你留着，是不是？吃上啊，我们就该花花。讲话了，都省一辈子了，而且还都是在嘴上省的。你回头你这一看有啥用啊？对不对？给自己那身体造的不行了，谁替你啊？所以人呐，你要想通了你就明白了，你对谁好都不如对自己好，对不对？我讲话了，这牦牛奶粉你就喝去呗。你看你喝过那普通牛奶，这个牦牛奶你绝对没喝过啊！你告诉我谁喝过，咱先别说多少钱，咱们接触不着，你也不去西藏，你上哪接触去？但这牦牛奶咱就再不懂，咱就说再没有文化，咱们也知道啊，那牦牛指定比那普通的奶牛产的奶好啊，那强不是一点半点啊，所以赶上了就喝呗。我讲话了，比你喝那牛奶都便宜，便宜，所以说你喝呗。要不老人喝点奶对身体也好，以前咱们是没这条件，这现在多便宜了，对吧？咱们有这条件了，所以就喝吧。而且这还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所以老两口啊，一人备他一年呢，你就喝去呗，还方便，一丝蛋往那碗里啊或往杯子里一倒，用那温热水一冲，拿那个筷子呀、羹匙啊，你给它一搅一拌，都给它溶解了，完了你就喝呗。又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又能降血糖，又能降血脂，又能降血压的，又含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又能补钙壮骨，又能对抗骨质疏松啊，又能有助于睡眠，又能养胃，所以喝去吧。又含有免疫球蛋白，最主要是啥呀？提高你免疫力、抗病力，增强你抗病能力，这是最关键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咱们老人呐，你不管想啥法，能不得病是最好的了，对不对？哎，能够得病是最好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伙儿啊，你用一用，喝一喝。

0: 而且现在咱说句实在话，它便宜呀，对不对？100块钱一盒啊，这叫100%牛初乳，纯牦牛奶粉啊，而且这叫啥？国宾伴手礼，真正的牦牛奶粉。我讲话了，比你喝那个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啊，比你喝那个散装奶都便宜，比你吃那个其他的一些营养品都好，都便宜。所以呢，咱们活动啊，你记住啊，就这么3天5天的，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现在可以说已经是100块钱一大盒了，而且这一盒呢，够你喝上15天的。那咱们一人呢是24盒，夫妻俩一起喝，一人24盒，那这样呢，一人能喝一年，啊，是我订24盒，俩人喝，那是喝半年，所以你自己看。如果说从牦牛奶粉的这个好以及这个价格上来讲，我建议咱们一人啊订上一箱24盒的，一人订上一箱24盒的，才2400块钱，这是一年量。哎，完了之后呢，俩人一起喝，你夫妻俩喝吗？啊，一人喝一年的，一人2000来块钱，所以说咱们呢没有啥舍不得了，对不对？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啊，怎么的？自己这身体2000多块钱都换不来吗？是不是？别那么想不开，是不是？哎，喝点好牛奶，这是对咱们老年人身体特别好的，啊，能够帮助我们呢稳定基础的，对不对？别舍不得，一年才2000来块钱，赶上了合适，所以就这一回啊，而且就这一次，也不是为别人。你别忘了为咱自己报名电话呢，我再说一下，你赶紧打400-677-6211，400-677-6211，你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这款牦牛奶粉纯牦牛初乳打造，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一盒能喝15天。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两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眼下这一年做好，咱们每天一杯奶坚持喝一年，相信您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包括身体素质都会焕然一新。更何况这款牦牛初乳还能调节血脂、血压、血糖。能补钙壮骨，增加骨密度，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3: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3: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2: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3: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血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2: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3: 第二薄，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酶补成嫩豆腐。
2: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3: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2: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3: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现在可以说已经是100块钱一大盒了。那咱们一人呢是24盒，而且这一盒呢够你喝上15天的，一天才喝6块来钱，那有啥舍不得的呢？就现在这个物价这么毛，你坐个公交车一次是不是还得2块钱呢？你坐个地铁一次是不是还得2块钱起步？有的讲话远点的都得4块6块。你现在你揣个6块钱，你说我当菜市场买点菜啊，你告诉我你能买点啥回来？你别说你揣6块钱了，你揣60块钱，你现在能买上几斤猪肉？现在就吃碗面条都得20块钱起，就在外边啊，你说我来一盒饺子那都得30块钱。现在你说啥不贵呀？那反过来啊，你说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这一大盒才100块钱，一天6块来钱，6块来钱你上超市啊，你就买一袋普通的牛奶，还不能是什么呢，初乳那种，初乳都得在20-30以上，所以你说一天6块来钱能够干啥的？现在啥也干不了。所以你说咱们这次活动你合适不？最起码一天6块来钱你能喝上一袋初乳牦牛奶粉，最起码6块来钱你能喝上100%的初乳牦牛奶，最起码一天6块来钱你能喝上这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认证的牦牛奶粉，最起码一天6块来钱你能喝上国宾伴手礼牦牛奶粉，你说就这钱值不？你说还有啥呀？你比如说我有糖尿病，我吃了多少年的降糖药了，扎了多少年的胰岛素了，论讲话了，我降糖药我能吃够够的啊，这胰岛素我打的啊够够的，我中药西药啊我都吃够了，但不吃又没办法，肝肾的都吃出毛病来了，胃都吃出毛病来了，心脑血管都给吃出毛病来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喝这牦牛奶粉，本身这个牛乳对糖尿病人身体就有好处，牛乳中几乎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你比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你包括维生素 B， 牛乳是 B 族维生素最好的来源，可以提供相当数量的核黄素，核黄素对眼睛好，这大伙都知道，你包括牛乳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B12、维生素 A， 还有这个维生素 B6， 就这些物质对糖尿病人来讲简直太好了。因为第一，糖尿病人身体当中他就缺少这些东西，本身就缺少维生素 B1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A， 本身就缺少核黄素啊，所以糖尿病人眼睛都不好，手脚都会出现神经麻木，对不对？末梢神经炎嘛，有的时候甚至都发疼，其实就是你身体里缺乏维生素 B12， 缺乏一些微量元素，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到医院看病，大夫呢也会给开益美斯，也会给开尼可宝，这些啊都是维生素 B12， 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干啥的呢？都是营养这神经的，营养末梢神经的。这回咱们喝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因为牛乳当中啊就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这么多的维生素就能够治疗和防止末梢神经炎， 你包括糖尿病患者常年服用降糖药或者扎这胰岛素，你像有些降糖药，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再比如说阿卡波糖，就常吃这一类降糖药的人，他体内维生素的 B12 B6 包括核黄素都会造成缺乏。所以现在你遇到这个初乳牦牛奶粉，我讲话了，你就喝点吧，对不对？平时你是没机会喝的，最起码这亚油酸甘油脂它能让你胰岛素少打一点。所以我讲话了，每天呢没事就喝呗，对不对？你喝了就比不喝强。那牦牛奶和普通牛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为啥说牦牛奶粉好？第一，牦牛奶所含的钙是普通奶牛产的奶里边的3倍到5倍。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含钙是1，那牦牛奶含钙就是5，蛋白质含量更是普通牛奶的3倍以上。尤其是什么，就牦牛奶粉当中含有的免疫球蛋白，这是牦牛奶粉所特有的。就那个普通牛奶，就咱们说那个黑白花那奶牛产的那奶当中，它不含有免疫球蛋白，所以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牦牛奶粉它才是能够真正提高你免疫力，提高你抗病能力的，而普通牛奶呢它是做不到的，它只能说增强你体质。那么我们用这个牦牛奶粉，它直接就是提高了你那个免疫球蛋白，因为这个普通牛奶当中啊它就不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而这个牦牛奶粉当中呢含有免疫球蛋白，这就是它俩的区别。你普通牛奶就是普通奶粉它是没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有这么几个不同。第一个，这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这东西指定好，这人呢人家来看你了，对不对？而且是外国友人，你包括就咱家里来且了，人家要走了，是不是咱也适当的给人拿点东西，对吧？那要拿肯定得拿最好的。所以这个牛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它好不？第二个，是经过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要求很严的，所以对身体那相当好了，这就不用多说了。第三，奶盒上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肽，含有免疫球蛋白。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免疫力嘛。那么我们这款牛初乳奶粉当中它就含有这免疫球蛋白，所以它能增加我们本身的免疫力。我觉得这是个很关键的点，对吧？因为说白了咱们每个人都想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抗病能力，那你就得免疫力强啊。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人来讲很关键很重要啊。你别的不说，你就说病毒吧，啊，你要是免疫力强你就没事，你要免疫力弱呢，有点啥事儿，他就找到你了，你扛不住。尤其你像糖尿病患者本身这个免疫力特别差的，这几年讲话了有多少白肺的，不太多了吗？那不就是自身免疫出的问题吗？免疫力太低了，对不对？那细菌病毒啊在我们肺子里边安家落户，并且呢不断的去扩张地盘，是不是？所以这个免疫力，就这个免疫球蛋白是关键。所以上了年纪什么最重要啊？就这个免疫力重要啊。所以这个牛初乳牦牛奶粉它那盒上都写着呢，啊，含有免疫球蛋白，就白纸黑字写着呢。你记住一点，奶制品是民生啊，是国家监管非常严格的啊，它是三方面共同监管的啊，有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啊、医药协会，三方面共同监管，所以大伙你就放心。最主要的，这款牦牛奶粉是一款牛初乳奶粉。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的牛奶不一样，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奶的营养成分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全面的最好的。这个鲜牛初乳啊 就是小牛刚挤

出来的那头一波奶，一滴水不往里添加。你像我们喝的牛奶，你无论说多新鲜，是袋装的还是说那个瓶装的，都是兑了大量的水。鲜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真正的零添加零蔗糖，属于药食同源的。本身初乳它也属于中药，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啊，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以用于治疗虚劳、身体劳损、脾胃疾病，治疗消渴啊、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是具有治疗作用的，具有保护身体、营养身体作用的，就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为啥说医院198还便宜啊？因为它是牦牛奶粉，因为是牛初乳，因为你在外边你根本买不下来的，这叫初乳牦牛奶粉，是初乳啊，这是牦牛奶粉，你上哪儿买去？你像这一盒初乳牦牛奶粉能喝上半个来月，便宜吧？你要经常喝奶的都知道，就这个价格那算是相当便宜的了。你要是不买奶不喝奶的，可能他不懂，哎呦这么贵呀、啊、你这还叫贵呀、啊、你如果说给孩子买过奶粉的都知道，你上那个运营店你去看一看，那小孩喝的一桶奶粉是不是都得400-500？那好一点的有的可能都700-800-1000的，那一般人他就舍不得呗，对不对？你就即使买那个散装牛奶、袋装牛奶，回来之后你还得自己去给它加热，很麻烦的，对吧？它保质期也短，有的可能2-3天不好保存。而且你要热牛奶，大家都知道啊，一加热弄不好呢又扑腾了啊，全都洒出来了，对吧？那么中老年人喝牛奶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其实啊就是为了补钙。喝牛奶首先能提高一个人的免疫力、抗病能力、抵抗力，而且还能补钙，因为这个牛奶当中啊还有钙、磷、钠、镁等多种物质，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更主要的是啊，牛奶补钙啊，喝牛奶能够补钙壮骨，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钙的含量能达到100-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够完全防止这骨质疏松。你像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他那个骨头啊就像那个冻豆腐似的了。冻豆腐啥呀？是不是一个坑一个眼儿的，哎，讲话了就跟那蜂窝似的了啊，净蜂窝眼儿。所以为啥越到老年的时候人呐、啊、身体就越抽抽呢？讲话都缩回去了，骨密度差了，骨质疏松了，尤其椎体之间就像盖房子似的瞎衬了。为啥上岁的人他爱腰间盘突出、颈椎病？为啥上岁的人都容易长那个增生骨刺啊？为啥关节爱变形？哎，你说我有风湿那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啊、你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得怎么的补补钙。那么补钙这大伙可能都知道，那就吃钙片呗，打钙针呗。但你忽略了一点，这人呐、啊、岁数大了以后他吸收差，就那钙啊他不容易吸收。所以你看很多老人他不是没补钙，他补了但是效果不好。为啥说现在喝牛奶补钙也不好呢？知道为啥不？想想刚才我说过，正常来讲喝牛奶补钙这是好使的，没毛病的。但是现在咱说这个牛奶兑水兑的太严重了，牛奶啊都往里边加水，不兑水讲话了不挣钱呢，所以你喝完之后它补钙不明显，因为里边多数都是水呀、啊、它没有多少钙质啊，所以骨质疏松改善的也不明显。但你这回你喝咱们这个牛初乳牦牛奶粉，所以你看咱们一直坚持天天喝牛奶的民族，像蒙古啊、藏族啊，你看人家那身板子，人家那体格子壮实吧，就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那身体啊都非常的魁梧，都非常的壮。过去老人讲话了，这喝牛奶壮丽啊，所以常喝牛奶的他身体都好，他就不爱有毛病。过去那个牛乳啊它是属于一种中药的，

0: 可能咱们很多人不知道，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是有记载的，牛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疾病。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也是有记载的，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养脉，滋润五脏，固补虚损，止消渴。所以这回咱们这初乳牦牛奶粉跟我们平时喝的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这款牦牛奶粉，这是我们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你看仔细了，这奶粉叫初乳牦牛奶粉啊，奶粉的名就是这么个名，既然叫这么个名，那说明国家是认可的，这是有审批过程的，是经过美国药品食品安全局认可的，所以叫初乳牦牛奶粉。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可以说非常好的一款医用的100%的纯牦牛奶粉，而且还初乳啊，甚至说保质期还长达18个月。所以你说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好不？之前医院是198一盒，完人家要求一盒还得涨100块钱，叫298一盒。完让我过去跟人沟通，啊，我想的是能不能照顾一下，能不能100块钱一盒给咱们。我这个表达方式和西藏那边的理解呀，就出现误差了。那就是都理解自己说的这话去了，人家以为是同意一盒涨100块钱呢，啊，我以为人家是同意100块钱一盒呢，啊，因为他毕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他这个语言呢，他不像咱们说普通话啊这么容易理解，所以这事啊沟通完之后，人家就用那个火车给发过来一批，啊，一组一组的，一组是两箱。24盒正好是喝一年的，最后发完了之后跟医院算钱的时候，医院是按198算，人家呢是按298算，这一算差的了，差不老少呢，人家说这一盒奶粉是298呀，对，我们说不对，我们医院说这是198啊，说那不能，对吧？最后这么一交流，好嘛，给整误会了。所以医院也说了，这没办法啊，这是老杨的个人行为。完，奶厂那边呢要求赔偿，对吧？他说那你看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是不是？这事咱们又管不了，所以现在怎么地呢？就这个牛初乳牦牛奶粉啊，是已经到咱这边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要要。就按照一盒100块钱给你算，因为我之前我答应过大伙，对吧？咱也别说医院的198，咱也别说按市面上他说那298，咱呢就实实在在的，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能喝上半个月初乳牦牛奶粉，这咱不说假话，有人说这么便宜，就这么便宜，你要多了没有，但你说我就要一盒，那也不卖，为啥呢？他拆不了，拆不了箱，他没法拆开卖，所以一人呢就一年的100块钱一盒，24盒是2400块钱。我跟老伴啊也沟通好了，我俩呢一人也留下一年的啊，俩人喝去呗，对不对？你要是定下24盒呢，一个人喝是一年的，俩人喝正好一人喝半年啊。我觉得这东西啊咱就日常喝就行，天天喝呗，所以一人啊订上24盒的，这一盒能喝半个月，24盒不正好喝上一年吗？对吧？一盒100块钱啊，如果你要问我合适不合适，合适到姥姥家了，甚至讲话了，你打了灯笼你都找不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就这么一次机会，只有这一回，所以咱们以家庭为单位啊，每个家庭啊最多限购是48盒，你也别想着说我多订点，不可能啊，限购48盒，因为就这些牦牛奶，至于说我怎么跟医院解释，我怎么跟那个牦牛奶厂解释。 这个事儿呢，大伙你不用操心，我去给他解释。所以说呢，这个机会我是给大伙争取来了。至于说你能不能把握，那得看你了。今天是7月14号，周二，活动啊，就这么三五天。现在听到消息你就赶紧报名，一人只能买24盒，两个人只能买48盒，就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就是48盒。那么这24盒一个人喝，正好喝上一年，你要俩人喝，喝半年。我建议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就一人按上一年准备，一年2000来块钱你喝去呗，对吧？有啥舍不得的呢？要喝点牛奶呀，对咱们的老人，尤其是有基础病的特别好，别舍不得啊！一年才2000来块钱啊，这钱在哪儿都省得下来，在哪儿你都能省得出来呀。所以赶上这活动了，你就赶紧的报个名啊！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3: 我是沈阳的，我叫王。
0: 欢迎欢迎
3: 啊！我想麻烦您呐、您帮我订上那个48盒的牦牛奶粉呗，我要和我老伴一起喝。
0: 可以啊，因为咱们这个是以家庭为单位，最多只能订48盒。叫什么名啊？
3: 我叫王静一。
0: 行，我这边呢简单给你记录一下，过会儿呢咱们那个外边导播呀会详细的记录你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地址啊。有这机会，你看咱们说价格上也便宜啊，100块钱一盒。咱们自己喝普通的那个奶粉，100块钱也买不着啊，对不对？
3: 嗯，对。
0: 而且这是初乳啊，牦牛奶粉。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3: 爸，这两天吧，就是我听你讲啊，这个牦牛奶粉是挺好，说里边吧有很多那个好的成分。
0: 对，
3: 虽然吧，就是我也没记住。但是我听吧，这个对心脑啊、关节啥的呀，这都好，都有帮助。完了，对那个睡觉还挺好。尤其说是那个提高营养这方面更好。
0: 对，
3: 我老伴儿吧，前几个月吧做了那个肺结节的手术。虽然说吧是微创，但是这都那个2个多月了，感觉吧他还是就是那种有气无力、鼻了当啷那种感觉。之前不这样，因为之前小样子了。完了这回一下子就是手术，那变得远要了。完了，医生说没大事的，就让吃点有营养的，养一养身体。
0: 是。
3: 这个毕竟他怎么说，咱说他也算是个手术，对吧？
0: 对呀、
3: 啊。完了，我吧最近没少给他买补品，完了我闺女给买什么骆驼奶呀，说怎么提高免疫力呀，他喝了还是那熊样。
0: 啊。
3: 你想啊，这个什么牦牛奶粉，比什么羊奶呀、驼奶都好。
0: 对。
3: 而且吧，这个里面营养物质也多。这个我合计啊，给他买点试试。也不贵，你说这100块钱一盒，你说这一天才合着6块钱，这不比吃药？

0: 强啊。
1: 哎，对喽。
0: 呀，这让我着急呀、啊，麻烦大林老师，你您敢给我登记上？
1: 好，你先别着急。的确你说的在理，怎么的他也比吃药强。你再一个，老伴儿刚做完手术，他身体肯定弱。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0: 我老伴儿今年62。
1: 他做完这个手术啊，最少得半年到一年的一个过渡期。
0: 啊，
1: 所以说你看他无论说从体质上来说，从精神状态上来说，他都很差。我们西医说的这个体质弱，早期懒言呐、啊或者说没劲啊，体质弱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力低下呗，对不对？
0: 对，
1: 中医讲叫正气不足，西医呢就是免疫力低啊。那怎么办呢？你给他喝什么羊奶啊驼奶，他没有里边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所以他只能说能增强他体质，提高不了他的这个抗病能力。但是呢这个初乳啊，牦牛奶粉它里边含有免疫球蛋白，它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呢，它身体体质它抗病能力恢复的就快，所以它俩是有不同的。咱不能说羊奶驼奶不好，但是你得看跟谁比，对不对？你要跟这个牦牛奶粉一比，那就不一样了。这也给他喝点牦牛奶粉可以，而且呢又不贵。你要说300-500的啊，那贵了，你这才100块钱，是不是？一天才喝着6块钱，比吃药都好。你再说说你们情况。
0: 我也是股骨头换血，我就是换了一个股骨头。
1: 啊。
0: 然后我手术完了以后吧，我这个疼啊是差着了，但呢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东西。完了，我偶尔吧，我还是呢有点那个就是酸胀的那种感觉。
1: 啊。
0: 然后我站时间长了吧，我还是不行。我合计这病吧，手术完就没事儿了呢。我就一直想，干5年之后啊，左边腿它又不行了。没办法，完我又到医院了，完大夫说的，这边股骨头也坏死了。
1: 你说，
0: 但是那个不是最严重的，就是先可以吃药看看，完了不行还得手术。
1: 哎，
0: 我一听还手术，拉倒吧，我直接回家了，我连药都没吃。手术我肯定是我是不能再做了。你说手术还得10万块钱，你这几个月才4000块钱，我就拿着咱说这精神上我也吃力，所以吧，我就吃点止疼药，我就维持着呢。
1: 咱说你要光靠止疼药维持的不是个事儿啊，因为啥呢？止疼药它只是止疼，你这个疼掩盖住了，其实是你那个神经啊，它通过我们药物的控制不那么敏感了。但是呢，它的病情还存在，病情还在发展，所以当它不疼的那时候，你这个病情就已经更严重了。所以说呢，咱们真得好好去治这病。我们现在呀，想想办法，一是从增强我们免疫力。二一个呢，从化瘀，化瘀。你看骨头坏死，它叫啥名？叫缺血性骨头坏死，它是没血了，啊，所以说我们想办法加强它的供血。你再一个呢，就是增强免疫。那免疫力强就牵扯到什么呢？免疫球蛋白，就咱说的免疫球蛋白数量多，它的抗病能力就强。那咱们刚好，我们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里边还有免疫球蛋白，挺适合你的。
0: 就是那个有一天呢，就说我听到你节目了。你说你也有股骨头坏死，就是我一下子我就感觉到，妈，遇到知己了，我听了半个月，我就把那个深百舒心颗粒我买回来了，我用上有10多天，我这个左腿呀、我这个疼就明显减轻了，不像原来那种就晚上疼醒的情况，就是特别是走路啊，就感觉这条腿呀、就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就原来严重的时候都得拄拐杖。就打算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就是我一次拐杖我都没拄过，我这个腿脚还越来越轻便，越来越轻松了呢。到现在用了快半年了，我左腿几乎现在就没啥事儿了，走道不耽误，上下楼我都可以。我之前带的什么腿麻呀、腿磨的情况早就没有了，屁股蛋子也不疼了。我没想到的是，就是不光左腿好了，我就连手术那个腿也好转了。就是以前我不说酸胀吗？那个酸胀感呢没有了，现在这个走道我就跟正常差不多。深百舒心颗粒这个药这个效果确实不错。对了，就是之前我心脏我有点好，主要是晚上我这个睡觉不行，我是有点动静我就醒。哎，有时候吧刚有点困意，我合计眯一会儿，哎，就被一点动静，哪怕楼上掉点啥东西，当一想，哎，我就醒了，是不是？
1: 哎呀，
0: 完了，当初吧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就是为治我这股骨头的事儿。没想到就把我这个心脏还有我这个睡觉我都调好了。
1: 所以说化瘀，把淤堵疏通开，那么我们症状也减轻了，那病情也得到了改善。 你这回再加上咱们那个初乳猫咪奶粉，再提高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抗病能力，那不更好吗？你治病还怕好吗？是不是？
0: 是啊，这不是合计正好你这回您带来这个牦牛奶粉吗？
1: 嗯，
0: 这之前吧，我吧也喝牛奶，不都说你喝牛奶能补钙吗？
1: 补钙、
0: 关节不好，合计我也补补。
1: 嗯，
0: 但是你讲完这个牦牛奶呀，这个比牛奶好多了啊、而且天然奶粉吧，比那种大的那个牛奶浓度高，它营养不更多更好吗？我合计吧，这回我想多买点，完了和我老伴一起喝点啊，又提高提高营养。哎，就算感冒发烧，他不也能扛得住折腾吗？
1: 哎，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和我老伴决定就是订上那个48盒。
1: 嗯。
0: 你俩一定一定啊，这可不得给我落下呀。
1: 行啊，这回呢，我跟许阳那边也说一声，咱们也正式开始报名了啊。而且咱们这回呀、这个奶粉数量不是太多啊，因为这里边的价格呀、给谈岔去了，不要紧，反正不影响大伙正常用。嗯，那价格这块呢，到时候我会跟医院跟我们这个奶粉厂家进行协调沟通吧，你就只管报名就行了。
0: 好，一定给我报上啊。
1: 行，
0: 好，
1: 好嘞，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1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2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2天天气预报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八威台风外围影响，预计未来48小时因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4日下午前后多云转晴，偏南风转西北风，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13日20时到14日20时因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日14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3到29度。14日20时到15日20时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23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日14时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3到29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路气温23到30度。张子、海洋因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日14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张子气温23到29度，海洋气温23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4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4日航班计划如下：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停航，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各位好，这里是文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仙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仙？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仙位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仙味儿。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座次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加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加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一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啊，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个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诗经小雅六月中的刨鳖快鲤记录下了生鱼的美味，到宋代

0: 林红的山家清供中，又以其味甚鲜首次提出了鲜这一味觉概念。从古至今，鲜味一直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鲜为何物，上百年来众说纷纭。在科学知识得以解释鲜味之前，北京人便早已学会了如何从食材中获取这道人间至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位，吸纳了全国各地的珍贵食材。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使苏杭的鱼鲜得以运到京城而不失真味。如今，运河虽已成历史，但这个饮食传统却得到了保留。来自南方的各类鱼鲜，依旧是北京人餐桌上的常客。随着北京饮食的发展，本地厨师从垮炖鱼头中提取灵感，创造出一道别具一格的美味——鱼头泡油条。
1: 对，这个真的是搭配油条吃太好吃了。
2: 那全北京最好吃的鱼头泡油条就在这儿。
0: 作为餐厅的招牌菜，鱼头制作的总负责人刘涛最先来到后厨，开始原料的准备。葱油决定鱼头风味的关键，这是吴涛每天必须亲自操作的步骤。山东章丘大葱，葱香十足，五成热的油温下锅炸制，瞬间葱香四溢。吴涛仔细观察着大葱，同时判断油温的变化，随时调整，直到葱段金黄，便可出锅备用。
3: 现在来多少条啊？
4: 28条。
3: 你能多卸几条吗？我那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我就卸3-4条。
0: 早晨8:30，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3: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0: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不仅在于优质的原料，烹饪方法上也有着不少讲究。鳙鱼俗称胖头鱼，其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营养物质丰富，富含脂肪和胶质的特点，使得胖头鱼适合长时间炖煮，将鲜香释放到汤汁当中。因此，鱼头泡油条的吃法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5: 鱼肉呢，刚才吃的也特别细腻，
6: 又鲜，然后汁又浓，就是我觉得这个汁是抢不了，这浓郁的汁是没有抢到，说不会抢到它的鱼鲜。
0: 吃鱼容易，闻腥难，去腥是烹鱼的重要难题。除了优良的鱼种以外，辅料的配比也是关键。红葱头，葱香十足，又少有洋葱的辛辣。生姜，去除鱼头腥味的同时增加鲜香。小葱作为最后的点缀，增加葱香的同时再添加一抹翠绿。就在其他厨师配菜的同时，吴涛则将提前准备好的风味料汁精确定量后进行分装，稍差一点对鱼头的口味都有极大的影响。时间到了中午，整个后厨都开始忙碌起来，订单不断增多。吴涛要带领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烹饪。为保证自家的口碑，刚挑选好的食材要马上进行处理。2.5千克左右的

尤其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它属于功能性的营养奶、保健奶、功能奶啊，它是国家指定的国宾伴手礼奶粉，是丝绸沿线国家啊国宾礼用品。我再说一遍，奶粉的名字就叫什么呢？初乳牦牛奶粉。但这个名字啊是国家审批之后下发的，它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就是免疫球蛋白啊，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验证的。这些物质是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壮骨、增加人体免疫力功效的。所以下发批文，奶粉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这些物质。你比如说亚油酸甘油脂又被称为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啊、降胆固醇啊、防血酸啊、抗血酸啊、治疗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疾病等等。所以亚油酸甘油脂可以作为保健品和医药品，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降解血栓，可使血液更加的畅通，可使我们的血压呀能够得到稳定，而且还具有改善过敏性哮喘等作用啊，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逆止恶性病发生甚至出现转移的情况，也能够逆止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主要作用有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西药片那个阿司匹林的作用，那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作用，使血液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而且这种物质对血糖、对胰岛素、胰岛细胞还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如果说往深了研究，亚油酸甘油脂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啊，包括糖化血红蛋白。美国营养界通过对1800名糖尿病患者口服亚油酸甘油脂进行观察，空腹及餐后，那么以及餐后两个小时，包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降的是餐前或者是餐后血糖，对于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就没有作用，也就是说对于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作用，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从营养学角度来讲，亚油酸甘油脂能从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这个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它不干活，能明白吧？你就再多它没用，不干活，不降糖。所以亚油酸甘油脂啊，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亚油酸甘油脂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可以帮助你去补充。就以后我们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脑病患者啊，有血栓的，你平时你喝点这个牦牛奶粉也挺好的。以后啊，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每天你喝点这个牦牛奶粉也挺好，而且这一奶粉它又养身体不伤身体，多好啊。我讲话了，所有的人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你就当保健了。这一大盒给大家才多少钱呢？100块钱。我说实话，你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去啊？这叫初乳啊，牛初乳，这叫牦牛奶粉呢、啊、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注册的，而且这叫什么？国宾伴手礼，这是好东西，一天才喝6块来钱，那有啥舍不得的呢？你现在再说了，你去买块豆腐，你是不是还得3块5块？

0: 有的讲话了6块10块呢。而且现在咱说句实在话，到家话，你就上外边你买个西瓜，是不是还得20-30甚至30-40呢？给大孙子买两个炸鸡腿，是不是都得10多块20多块了？对自己来讲，你这6块钱你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对？另外我讲话了，这一盒奶粉100块钱拿不出来吗？正常咱讲了，奶粉呢它不是这价格，但这事呢我跟大伙也说了，跟大伙没关系，这是我的问题，我去给你解决，你不用操心。所以呢我建议你备上一年，你喝去呗，2000来块钱喝一年，你上哪找这好事去？而且咱这是赶上了医院这一盒啊就得198，市面上就这样的奶粉至少得400-500块钱呢，所以咱们合适，这奶粉保质期啊1年半呢，那18个月你就备上它一年的，整它24盒一年的，你喝去呗，便宜喽收的，对不对？你信我的，没错。而且我跟大伙说，不瞒您说，我都喝，那活动我也参加了，我也花钱买的。而且我也买了2份，讲话了，想开了，还有啥想不开的？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老两口啊，以后咱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喝啥。老两口以后啥好吃的吃啥，是不是啊？啥好用用啥？你顶多那房子我给你留着，是不是？吃上啊，我们就该花花，讲话了都省一辈子了，而且还都是在嘴上省的。你回头你这一看有啥用啊，对不对？给自己那身体造的不行了，谁替你啊？所以人呐，你要想通了你就明白了，你对谁好都不如对自己好，对不对？我讲话了，这牦牛奶粉你就喝去呗，啊，你看你喝过那普通牛奶，这个牦牛奶你绝对没喝过啊！你告诉我谁喝过，咱先别说多少钱，咱们接触不着，你也不去西藏，你上哪接触去？但这牦牛奶咱就再不懂，咱就说再没有文化，咱们也知道啊，那牦牛指定比那普通的奶牛产的奶好啊，那强不是一点半点啊，所以赶上了就喝呗。我讲话了，比你喝那牛奶都便宜，便宜，所以说你喝呗，啊，要不老人喝点奶对身体也好，以前咱们是没这条件，这现在多便宜了，对吧？咱们有这条件了，所以就喝吧。而且这还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所以老两口啊，一人备他一年呢，你就喝去呗，还方便，一丝蛋往那碗里啊或往杯子里一倒，用那温热水一冲，拿那个筷子呀、羹匙啊，啊，你给它一搅一拌，都给它溶解了，完了你就喝呗。又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又能降血糖，又能降血脂，又能降血压的，又含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又能补钙壮骨，又能对抗骨质疏松，啊，又能有助于睡眠，又能养胃，所以喝去吧。又含有免疫球蛋白，最主要是啥呀？提高你免疫力、抗病力。增强你抗病能力，这是最关键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咱们老人呐，你不管想啥法，能不得病是最好的了，对不对？哎，能不得病是最好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伙儿啊，你用一用，喝一喝啊。而且现在咱说句实在话，它便宜呀，对不对？100块钱一盒啊，这叫100%牛初乳，纯牦牛奶粉。啊，而且这叫啥？国宾伴手礼，真正的牦牛奶粉。我讲话了，比你喝那个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啊，比你喝那个散装奶都便宜，比你吃那个其他的一些营养品都好，都便宜。所以呢，咱们活动啊，你记住啊，就这么3天5天的，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现在可以说已经是100块钱一大盒了。而且这一盒呢够你喝上15天的，那咱们一人呢是24盒，夫妻俩一起喝，一人24盒，那这样呢一人能喝一年啊，说我订24盒俩人喝，那是喝半年，所以你自己看 如果说从牦牛奶粉的这个好以及这个价格上来讲，我建议咱们一人啊订上一箱24盒的，一人订上一箱24盒的，才2400块钱，这是一年量。哎，完了之后呢，俩人一起喝，你夫妻俩喝吗？啊，一人喝一年的，一人2000来块钱，所以说咱们呢没有啥舍不得了，对不对？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啊，怎么的自己这身体2000多块钱都换不来吗？是不是？别那么想不开，是不是？哎，喝点好牛奶，这是对咱们老年人身体特别好的，啊，能够帮助我们呢稳定基础的，对不对？别舍不得，一年才2000来块钱，赶上了合适，所以就这一回啊，而且就这一次，也不是为别人，你别忘了为咱自己。报名电话呢，我再说一下，你赶紧打400-677-6211，400-677-6211，你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这款牦牛奶粉纯牦牛初乳打造，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一盒能喝15天。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两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眼下这一年做好。咱们每天一杯奶，坚持喝一年。相信您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包括身体素质都会焕然一新。更何况这款牦牛初乳还能调节血脂、血压、血糖，能补钙壮骨，增加骨密度，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3: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3: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2: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3: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2: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3: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2: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3: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2: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3: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现在可以说已经是100块钱一大盒了。那咱们一人呢是24盒，而且这一盒呢够你喝上15天的，一天才喝6块来钱，那有啥舍不得的呢？就现在这个物价这么毛，你坐个公交车一次是不是还得2块钱呢？你坐个地铁一次是不是还得啊2块钱起步？有的讲话远点的都得4块6块。你现在你揣个6块钱，你说我上菜市场买点菜啊，你告诉我你能买点啥回来？你别说你揣6块钱了，你揣60块钱你现在能买上几斤猪肉？现在就吃碗面条都得20块钱起，就在外边啊，你说我来一盒饺子那都得30块钱。现在你说啥不贵呀？那反过来啊，你说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这一大盒才100块钱，一天6块来钱，6块来钱你上超市啊，你就买一袋普通的牛奶，还不能是什么呢，初乳那种，初乳都得在20-30以上，所以你说一天6块来钱能够干啥的？现在啥也干不了。所以你说咱们这次活动你合适不？最起码一天6块来钱你能喝上一袋初乳牦牛奶粉，最起码6块来钱你能喝上100%的初乳牦牛奶，最起码一天6块来钱你能喝上这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认证的牦牛奶粉，最起码一天6块来钱你能喝上国宾伴手礼牦牛奶粉，你说就这钱值不？你说还有啥呀？你比如说我有糖尿病，我吃了多少年的降糖药了，扎了多少年的胰岛素了，论讲话了，我降糖药我能吃够够的啊，这胰岛素我打的啊够够的，我中药西药啊我都吃够了，但不吃又没办法，肝肾的都吃出毛病来了，胃都吃出毛病来了，心脑血管都会吃出毛病来了，怎么办呢？那你就喝这牦牛奶粉，本身这个牛乳对糖尿病人身体就有好处，牛乳中几乎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你比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你包括维生素 B， 牛乳是 B 族维生素最好的来源，可以提供相当数量的核黄素，核黄素对眼睛好，这大伙都知道，你包括牛乳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B12、 维生素 A， 还有这个维生素 B6， 就这些物质对糖尿病人来讲简直太好了。因为第一，糖尿病人身体当中他就缺少这些东西，本身就缺少维生素 B1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A， 本身就缺少核黄素啊，所以糖尿病人眼睛都不好，手脚都会出现神经麻木，对不对？末梢神经炎嘛，有的时候甚至都发疼，其实就是你身体里缺乏维生素 B12， 缺乏一些微量元素，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到医院看病，大夫呢也会给开益美斯，也会给开尼可宝，这些啊都是维生素 B12， 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干啥的呢？都是营养这神经的，营养末梢神经的。这回咱们喝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因为牛乳当中啊就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这么多的维生素就能够治疗和防止末梢神经炎。你包括糖尿病患者常年服用降糖药或者扎着胰岛素，你像有些降糖药，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再比如说阿卡波糖，就常吃这一类降糖药的人，他体内维生素的 B12、B6 包括核黄素都会造成缺乏。所以现在你遇到这个初乳牦牛奶粉，我讲话了，你就喝点吧，对不对？平时你是没机会喝的，最起码这亚油酸甘油脂它能让你胰岛素少打一点，所以我讲话了，每天呢没事就喝呗，对不对？你喝了就比不喝强。那牦牛奶和普通牛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为啥说牦牛奶粉好？第一，牦牛奶所含的钙
是普通奶牛产的奶里边的三倍到五倍。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含钙是一，那牦牛奶含钙就是五，蛋白质含量更是普通牛奶的三倍以上。尤其是什么，就牦牛奶粉当中含有的免疫球蛋白，这是牦牛奶粉所特有的。就那个普通牛奶，就咱们说那个黑白花那奶牛产的那奶当中，它不含有免疫球蛋白，所以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牦牛奶粉它才是能够真正提高你免疫力，提高你抗病能力的，而普通牛奶呢，它是做不到的，它只能说增强你体质。那么我们用这个牦牛奶粉，它直接就是提高了你那个免疫球蛋白。因为这个普通牛奶当中啊，它就不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而这个牦牛奶粉当中呢含有免疫球蛋白，这就是它俩的区别。你普通牛奶就是普通奶粉，它是没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有这么几个不同。第一个，这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这东西指定好，这人呢，人家来看你了，对不对？而且是外国友人，你包括就咱家里来且了，人家要走了，是不是咱也适当的给人拿点东西，对吧？那要拿肯定得拿最好的。所以这个牛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它好不？第二个是经过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要求很严的，所以对身体那相当好了，这就不用多说了。第三，奶盒上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肽，含有免疫球蛋白。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免疫力嘛。那么我们这款牛初乳奶粉当中，它就含有这免疫球蛋白，所以它能增加我们本身的免疫力。我觉得这是个很关键的点，对吧？因为说白了，咱们每个人都想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抗病能力，那你就得免疫力强啊。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人来讲很关键很重要啊。你别的不说，你就说病毒吧，啊，你要是免疫力强你就没事，你要免疫力弱呢，有点啥事儿，他就找到你了，你扛不住。尤其你像糖尿病患者本身这个免疫力特别差的，这几年讲话了有多少白肺的，不太多了吗？那不就是自身免疫出的问题吗？免疫力太低了，对不对？那细菌病毒啊，在我们肺子里边安家落户，并且呢不断的去扩张地盘，是不是？所以这个免疫力，就这个免疫球蛋白是关键。所以上了年纪什么最重要啊？就这个免疫力重要啊。所以这个牛初乳牦牛奶粉它那盒上都写着呢，啊，含有免疫球蛋白，就白纸黑字写着呢。你记住一点，奶制品是民生啊，是国家监管非常严格的啊，它是三方面共同监管着啊，有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啊、医药协会，三方面共同监管，所以大伙你就放心。最主要的，这款牦牛奶粉是一款牛初乳奶粉。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的牛奶不一样，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奶的营养成分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全面的、最好的。这个鲜牛初乳啊，就是小牛刚挤出来的那头一波奶，一滴水不往里添加。你像我们喝的牛奶，你无论说多新鲜，是袋装的还是说那个瓶装的，都是兑了大量的水。鲜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真正的零添加、零蔗糖，属于药食同源的。本身初乳它也属于中药，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啊，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以用于治疗虚劳、身体劳损、脾胃疾病，治疗消渴啊、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是具有治疗作用的，具有保护身体、营养身体作用的，就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为啥说医院198还便宜？

满意啊，因为它是牦牛奶粉，因为是牛初乳，因为你在外边你根本买不下来的，这叫初乳牦牛奶粉，是初乳啊，这是牦牛奶粉，你上哪儿买去？你像这一盒初乳牦牛奶粉能喝上半个来月，便宜吧？你要经常喝奶的都知道，就这个价格那算是相当便宜的了。你要是不买奶不喝奶的，可能他不懂，哎呦这么贵呀、啊、你这还叫贵呀、啊、你如果说给孩子买过奶粉的都知道，你上那个运营店你去看一看，那小孩喝的一桶奶粉是不是都得四五百块钱，那好一点的有的可能都七八百上千的，那一般人他就舍不得呗，对不对？你就即使买那个散装牛奶袋装牛奶回来之后，你还得自己就给它加热，很麻烦的，对吧？它保质期也短，有的可能两三天不好保存，而且你要热牛奶大家都知道啊，一加热弄不好那又扑腾了啊，全都洒出来了，对吧？那么中老年人喝牛奶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其实啊就是为了补钙。喝牛奶首先能提高一个人的免疫力、抗病能力、抵抗力，而且还能补钙，因为这个牛奶当中啊还有钙、磷、钠、镁等多种物质，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更主要的是啊，牛奶补钙啊，喝牛奶能够补钙壮骨，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钙的含量能达到100到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够完全防止这骨质疏松。你像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他那个骨头啊就像那个冻豆腐似的了。冻豆腐啥呀？是不是一个坑一个眼儿的？哎，讲话了就跟那蜂窝似的了啊，就蜂窝眼儿。所以为啥越到老年的时候人呐、啊、身体就越抽抽呢？讲话都缩回去了，骨密度差了，骨质疏松了，尤其椎体之间就像盖房子似的下衬了。为啥上岁数人他爱腰间盘突出、颈椎病？为啥上岁数人都容易长那个增生骨刺啊？为啥关节爱变形？哎，你说我有风湿那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啊、你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得怎么的补补钙。那么补钙这大伙可能都知道，那就吃钙片呗，打钙针呗。但你忽略了一点，这人呐、啊、岁数大了以后他吸收差，就那钙啊他不容易吸收。所以你看很多老人他不是没补钙，他补了但是效果不好。为啥说现在喝牛奶补钙也不好呢？知道为啥不？想想刚才我说过，正常来讲喝牛奶补钙这是好使的，没毛病的。但是现在咱说这个牛奶兑水兑的太严重了，牛奶呀、啊、都往里边加水，不兑水讲话了不挣钱呢，所以你喝完之后它补钙不明显，因为里边多数都是水呀、啊、它没有多少钙质啊，所以骨质疏松改善的也不明显。但你这回你喝咱们这个牛初乳牦牛奶粉，所以你看咱们一直坚持天天喝牛奶的民族，像蒙古啊藏族啊，你看人家那身板的，人家那体格的壮实吧，就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那身体啊都非常的魁梧，都非常的壮。过去老人讲话了，这喝牛奶壮丽啊，所以常喝牛奶的他身体都好，他就不爱有毛病。过去那个牛乳啊它是属于一种中药的，可能咱们很多人不知道，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是有记载的，牛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疾病。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也是有记载的，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养脉，滋润五脏，固补虚损，止消渴。所以这回咱们这初乳牦牛奶粉跟我们平时喝的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这款牦牛奶粉，这是我们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你看仔细了，这奶粉叫初乳牦牛奶粉。

牛奶粉啊，奶粉的名就是这么个名。既然叫这么个名，那说明国家是认可的，这是有审批过程的，是经过美国药品食品安全局认可的，所以叫初乳牦牛奶粉。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可以说非常好的一款医用的100%的纯牦牛奶粉，而且还初乳啊，甚至说保质期还长达18个月。所以你说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好不？之前医院是198一盒，完人家要求一盒还得涨100块钱，要298一盒。完让我过去跟人沟通，那我想的是能不能照顾一下，能不能100块钱一盒给咱们。我这个表达方式和西藏那边的理解呀就出现误差了，那就是都理解自己说的这话去了，人家以为是同意一盒涨100块钱的啊，我以为人家是同意100块钱一盒呢啊，因为他毕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他这个语言呢他不像咱们说普通话啊这么容易理解。所以这事啊沟通完之后，人家就用那个火车给发过来一批啊，一组一组的，一组是两箱，24盒，正好是喝一年的。最后发完了之后跟医院算钱的时候，医院是按198算，人家呢是按298算。这一算咋的了，差不老少呢啊，人家说这一盒奶粉啊是298呀。对，我们说不对，我们医院说这是198啊，说那不能，对吧？最后这么一交流，好嘛，给整误会了。所以医院也说了，这没办法啊，这是老杨的个人行为。完奶厂那边呢要求赔偿，对吧？他说那你看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是不是？这事咱们又管不了，所以现在怎么地呢？就这个牛初乳牦牛奶粉啊，是已经到咱这边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要要就按照一盒100块钱给你算，因为我之前我答应过大伙，对吧？咱也别说医院的198，咱也别说按市面上他说那298，咱呢就实实在在的，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能喝上半个月，初乳牦牛奶粉，这咱不说假话。有人说这么便宜，就这么便宜，你要多了没有？但你说我就要一盒，那也不卖，为啥呢？它拆不了，拆不了箱，它没法拆开卖，所以一人呢就一年的，100块钱一盒，24盒是2400块钱。我跟老伴儿啊也沟通好了，我俩呢一人也留下一年的。啊，俩人喝去呗，对不对？你要是定下24盒呢，一个人喝是一年的，俩人喝正好一人喝半年。啊，我觉得这东西啊，咱就日常喝就行，天天喝呗。所以一人啊定上24盒的，这一盒能喝半个月，24盒不正好喝上一年吗？对吧？一盒100块钱。啊，如果你要问我合适不合适，合适到姥姥家了，甚至讲话了，你打了灯笼你都找不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就这么一次机会，只有这一回。所以咱们以家庭为单位啊，每个家庭啊最多限购是48盒，你也别想着说我多订点，不可能啊，限购48盒。因为就这些牦牛奶，至于说我怎么跟医院解释，我怎么跟那个牦牛奶厂解释这个事儿呢，大伙你不用操心，我去给他解释。所以说呢，这个机会我是给大伙争取来了，至于说你能不能把握，那得看你了。今天是7月14号，周二，活动啊，就这么3-5天。现在听到消息，你就赶紧报名，一人只能买24盒，两个人只能买48盒，就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就是48盒。那么这24盒一个人喝，正好喝上一年，你要俩人喝，喝半年。我建议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就一人按上一年准备，一年2000来块钱你喝去呗，对不对？有啥舍不得的呢？要喝点牛奶呀，对咱们的老人尤其是有基础病的特别好，别舍不得啊，一年才2000来块钱啊，这钱在哪都省得下来，在哪

0: 你都能省得出来呀。所以赶上这活动了，你就赶紧的报个名啊，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1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啊，我是沈阳的，我叫王。
0: 欢迎欢迎
3: 啊。我想麻烦您呢，您帮我订上那个48盒的牦牛奶粉呗，我要和我老伴一起喝。
0: 可以啊，因为咱们这个是以家庭为单位，最多只能订48盒。叫什么名啊？
3: 我叫王静一。
0: 行，我这边呢简单给你记录一下，过会儿呢咱们那个外边导播呀会详细的记录你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地址啊。有这机会，你看咱们说价格上也便宜啊，100块钱一盒，咱们自己喝普通的那个奶粉100块钱也买不着啊，对不对？
3: 嗯，对。
0: 而且这是初乳啊，牦牛奶粉。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3: 我爸这两天吧，我就是我听你讲啊，这个牦牛奶粉是挺好，说里边吧有很多那个好的成分。
0: 对。
3: 但虽然吧，就是我也没记住，但是我听吧，这个对心脑啊、关节啥的呀，这都好，都有帮助。完了，对那个睡觉还挺好。
0: 嗯。
3: 就是尤其说是那个提高营养这方面更好。
0: 对。
3: 我老伴吧，前几个月吧做了那个肺结节的手术。
0: 啊。
3: 虽然说吧是微创。但这都那个2个多月了，感觉吧，他还是就是那种有气无力、滴答当啷那种感觉。之前不这样，因为之前小样子了，完了这回一下子就是手术，都变得远洋了。完了医生说没大事的，尽量吃点有营养的，养一养身体。
0: 是。
3: 这毕竟他怎么说，咱说他也算是个手术，对吧？
0: 对呀、
3: 啊。完了，我吧最近很少给他买补品，完了我闺女给买什么骆驼奶呀，说什么提高免疫力呀。他喝了还是那熊样。
0: 啊，
3: 这个什么牦牛奶粉比什么羊奶呀、驼奶都好。
0: 对。
3: 而且吧，这个里边营养物质也多。这个我合计啊，给他买点试试。也不贵，你说这100块钱一盒，你这一天才合着6块钱，这不比吃药强啊？
0: 哎，对喽。
3: 呀，这个我着急呀、麻烦大林老师，你一定啊给我登记上。
0: 好，你先别着急。的确你说的在理，怎么的他也比吃药强。你再一个，老伴儿刚做完手术，他身体肯定弱。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3: 我老伴今年62。
0: 他做完这个手术啊，最少最少得半年到1年的一个过渡期
3: 啊。
0: 所以说，你看他无论说从体质上来说，从精神状态上来说，他都很差。我们西医说的这个体质弱，早期懒言呐、或者说没劲啊，体质弱，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力低下呗，对不对？
3: 对。
0: 中医讲叫正气不足，西医呢就是免疫力低啊，那怎么办呢？你给他喝什么羊奶啊、驼奶，他没有里边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所以他只能说能增强他体质，提高不了他的这个

0: 能力。但是呢，这个初乳啊，牦牛奶粉它里边含有免疫球蛋白，它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呢，它身体体质它抗病能力恢复的就快，所以它俩是有不同的。咱不能说羊奶驼奶不好，但是你得看跟谁比，对不对？你要跟这个牦牛奶粉一比，那就不一样了。这也给他喝点牦牛奶粉可以，而且呢又不贵。你要说300-500的啊，那贵了，你这才100块钱，是不是？一天才喝这6块钱，比吃药都好。你再说说你们情况。
1: 我也是股骨头换血，我就是只换了一个股骨头。
0: 啊。
1: 然后我手术完了以后吧，我这个疼啊是差着了，但呢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东西。完了，我偶尔吧，我还是呢有点那个就是酸胀的那种感觉。
0: 啊。
1: 然后我站时间长了吧，我还是不行。我合计这病吧，手术完就没事了呢。我就一直想，干5年之后啊，左边腿它又不行了。没办法，完我又到医院了，完大夫说的，这边股骨头也坏死了。
0: 你说，
1: 但是那个不是最严重的，只是因为先可以吃药看看，完了不行还得手术。
0: 哎，
1: 这我一听喊手术，拉倒吧，我直接回家了，我连药都没吃。手术我肯定是我是不能再做了。你说手术还得10000块钱，你这一个月才4000块钱，我就拿着咱说这精神我也吃力，所以吧，我就吃点止疼药，我就维持着呢。
0: 来说你要光靠止疼药维持的不是个事儿啊，因为啥呢？止疼药它只是止疼，你这个疼掩盖住了，其实是你那个神经啊，它通过我们药物的控制不那么敏感了，但是呢它的病情还存在，病情还在发展，所以当它不疼的那时候，你这个病情就已经更严重了。所以说呢，咱们真得好好去治这病。我们现在啊，想想办法，一是从增强我们免疫力，二一个呢从化瘀，化瘀你看骨头坏死它叫啥呢？叫缺血性骨头坏死，它是没血了。所以说我们想办法加强它的供血。你再一个呢就是增强免疫，那免疫力强就牵扯到什么呢？免疫球蛋白，就咱说的免疫球蛋白数量多，它的抗病能力就强。那咱们刚好我们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里边还有免疫球蛋白，挺适合你的。
1: 就是那个有一天呢，就是我听到你节目了，你说你也有股骨头坏死，就是我一下子我就感觉到遇到知己了，我听了半个月我就把那个深百舒心颗粒我买回来了，我用上有10多天，我这个左腿呀，我这个疼就明显减轻了，不像原来那种就晚上疼醒的情况，就是特别是走路啊，就感觉这条腿呀，就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就原来严重的时候都得拄拐杖。就打算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我就是我一次拐杖我都没拄过，我这个腿脚还越来越轻的，越来越轻松了呢。到现在用了快半年了，我左腿几乎现在就没啥事了，走道不耽误，我上下楼我都可以。我之前带的什么腿麻呀、腿木的情况早就没有了，屁股蛋子也不疼了。我没想到的是，就是不光左腿好了，我就连手术那个腿也好转了。以前我不说酸胀吗？那个酸胀感呢没有了。现在这个走道我就跟正常差不多，深百舒心颗粒这个药这个效果确实不错。对了，就是之前我心脏我有点好，主要是晚上我这个睡觉不行，我是有点动静我就醒。有时候吧刚有点困意，我合计眯一会儿，就这一点动静，哪怕楼上掉点啥东西，一想我就醒了，就醒了。
0: 哎呀，
1: 完了，当初吧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就是为治我这股骨头的事儿。没想到就把我这个心脏还有我这个睡觉，我都给调好了。
0: 所以说化瘀，把淤堵疏通开，那么我们症状也减轻了，那病情也得到了改善。你这回再加上咱们那个初乳牦牛奶粉，再提高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抗病能力，那不更好吗？你治病还怕好吗？是不是？
1: 是啊，这不是合计正好你这回您带来这个牦牛奶粉吗？这之前吧，我吧也喝牛奶，不都说你喝牛奶能补钙吗？
0: 补钙
1: 我关节不好，合计我也补补。但是你讲完这个牦牛奶呀，这个比牛奶好多嘞而且天然奶粉吧，比那种大的那个牛奶浓度高，它营养不更多更好嘛。我合计吧，这回我想多买点，完了和我老伴一起喝点提高提高营养。就算感冒发烧，他不也能扛得住折腾吗？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和我老伴决定就是订上那个48盒。你俩一定一定啊，这可不得给我落下呀。
0: 行啊，这回呢我跟许阳那边也说一声，咱们也正式开始报名了而且咱们这回呀这个奶粉数量不是太多， 啊，因为这里边这价格呀给谈岔子了，不要紧，反正不影响大伙正常用。嗯，那价格这块呢，到时候我会跟医院跟我们这个奶粉厂家进行协调沟通吧，你就只管报名就行了。
2: 好，一定给我报上啊。
0: 行，
2: 好，
0: 好嘞，
2: 好，
0: 好，
2: 谢谢，
0: 再见。
2: 好，再见。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2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5: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6: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5: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进入应急应战状态，压实防汛责任；长海县各镇紧绷防汛安全弦，筑牢民生防护网；清理沿岸千亩养殖设施，腾海环景，为海岛文旅产业让路。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根据大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结合气象预报趋势及长海县防汛实际，经会商研判，长海县自7月13号9时30分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长海县防台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成员单位要严格对照四级应急响应工作要求，迅速进入应急应战状态，压实防汛责任，相关责任人立即到岗到位，靠前调度一线指挥，全面加强重点部位巡查值守，从严落实海上防风避险、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等核心工作，重点紧盯施工工区、旅游景区、民宿、养老院、临山临海养殖区域等人员流动集中点位，细化老弱病残幼、外来务工人员、在岛游客等特殊群体包保转移措施，及时果断组织人员撤离避险，要根据雨情汛情动态变化，及时落实提及扩面转移举措，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进入七月，根据气象预报趋势及长海县防汛实际，已经两次会商研判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长海县各镇应对防汛响应，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巡查、宣传引导各项备汛工作，全方位织密筑牢海岛汛期安全防护体系，切实守护海岛平安、民生安稳。大长山岛镇各村社区扎实开展防汛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工作，社区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下沉辖区各处，聚焦防汛薄弱点位、重点风险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摸底排查，逐项梳理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隐患台账，及时整改清零，全力把各类汛期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夯实辖区防汛安全基础。小长山岛镇启动常态化防汛巡查防控机制，细化分片包干责任体系，组织村干部、网格员开展常态化动态巡防，重点针对山体边坡、临海临崖路段、老旧房屋等高危点位开展滚动式巡查，紧盯重点区域风险变化，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入户走访，面对面向村民普及防汛避险常识，引导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主防护，构建群防群控的良好防汛格局。防汛备汛责任常在，广鹿岛镇、獐子岛镇和海洋岛镇立足海岛地理气候特点，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举措，以常态化排查、动态化管控、精细化防控守住汛期安全底线，全力筑牢防台防汛安全坚固屏障。本台消息，自今年四月开始，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启动旅游景区沿岸养殖浮筏清理行动，已有千亩海域腾海环景，真正为文旅产业让路。近年来，随着大长山岛镇海岛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近岸游憩区的水上摩托、帆板、观光游艇等文体娱乐项目日益增多，为保障海岛旅游发展和海上项目有序落地，大长山岛镇政府此前与哈仙村和小泡子村南海区域沿岸的养殖户逐一协商，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置换方案，将养殖区向深水适宜区域调整，如今已基本完成遗留的原有养殖设施的集中清理拆除，腾海环景以整洁有序的海域风貌，为海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保驾护航，迎接夏日旅游旺季。在哈仙村和小泡子村南海的多次清理现场，记者看到作业人员分工协作，高效配合，有效开展浮筏拆解工作，逐一清理海域置换后剩余的漂浮设施、老旧绳索及海上杂物， 彻底清空海面遗留物件，全面恢复了这两地近岸海域整洁开阔的海面风貌，有效提升了大长山岛滨海公共空间整体质感。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妮报道，随着长海县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同样带动着沿街商业不断换新面貌。近日，本土茶饮品牌 700cc 与西式连锁莫斯汉堡正式入驻长海县镇区商业街，增添了海岛休闲餐饮链条，也凸显海岛商圈的新变化。茶饮 700cc 天然苏打水鲜果茶门店简约统一的品牌装修氛围，凭借差异化的饮品定位，迅速赢得本地年轻群体的青睐。而莫斯汉堡主打现制米汉堡等特色餐饮，填补了海岛高端品质西式快餐的空白。近年来，随着海岛文旅知名度不断提升，不少连锁品牌将目光投向长海，像肯德基、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百道、海澜之家、汉庭等知名品牌的加盟入驻，与周边商铺形成业态互补，整条商业街的集聚效应愈发明显，既丰富了海岛本地的消费场景，也为街区聚拢了人气，为长海商贸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近日，长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县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发出关于出租车计价器违法行为提醒告诫书，就规范全县出租车经营主体计价器使用行为提出郑重提醒告诫。告诫书明确，出租车计价器是国家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装车后，检定合格的计价器检定合格证书在车内显著位置粘贴，并在规定位置加装封印，其计价器检定周期为一年。告诫书强调，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应该依法依规规范使用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经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继续使用的，以及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并且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相关计量法律法规规定，将责令停止使用，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个人或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长海县市场监管局要求，自即日起，客运出租车经营者需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规范计价器使用行为，严格遵守计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秦琼在酒楼上凭窗望我一看，外边来了很多官兵，把这个醉仙楼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这回可是个大举动，高魁命人往那个王府一送信，杨凌听到之后亲自带人马来到醉仙楼。因为结黄杠这案子太大了，听说这响马到这儿了，杨凌生怕这个响马再跑了，杨凌自己胯下风雷暴，手中一对囚龙棒，带着自己驾前12个太保，领着2000官兵，把这个酒楼，不光是酒楼，连大道口小道边全都给堵严了，包围。杨凌怀抱双棒，一带风雷暴，吁，人呢，把酒楼的东家叫到马前回话。是，有人到里边就告诉高魁了，王爷来了。高魁一听赶紧来到外边， 杨明的马前双膝跪倒，小人给王爷叩头。你是酒楼的东家吗？
4: 哎，正是小人。我叫盖秦琼，叫高魁。
3: 哦，盖秦琼，我问你，响马现在还在楼上吗？
4: 哎，王爷还在楼上，他跑不了，小人一直在楼梯口那堵着，要不是王爷到此，小人想亲自就把他抓住了。
3: 杨林一听这人说话怎么这么讲啊？那你为什么不把他抓住呢？
4: 我上去一趟，不是他的对手，我又下来了。
3: 杨林一看这人欠火，不用跟这人多说话了，
4: 好，闪到旁边，让那响马下楼，待孤王的官军亲自擒拿于他。
3: 哎，是您。高魁迈步就进来了，告诉

顺楼梯往下一走，噔噔噔噔，他这一下楼，围在楼梯口附近的这些伙计们哗哗往脸上一闪，心想：哎呦我天，就这样是接黄杠了，嘟的胆子，能耐小不了。是啊，哗，他往脸上，官兵们把那个整个酒楼的门都堵住了。秦琼走到楼下，拿着双锏看了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我一个程唐到这就把你们吓得这样吗？啊，把这楼门都堵上了，你们要是英雄好汉，把楼门闪开，爷的马在外头呢，等我上马，你们在马上把我擒住，我就算佩服你们；要在马上擒不住我，你们都是一群匹夫，不算英雄，行不行？能不能我闪这道？杨林在马上听到，哎呀，闪开龙门，让他出来上马。杨林这老头可了不得，狂妄一极，为大隋朝打江山是走南闯北，是打遍天下。现在杨林还这么想，虽然你劫了黄冈，做了一个大案子，但是我琢磨绿林中人能有几何勇战，孤王在此，难道说你还能插翅飞去吗？官兵们两旁一闪，秦琼就出来了，来到外边，他裸丝缰牵过自己这匹黄骠马，往周围看了看，秦琼一不惊慌，二不害怕，搬鞍认镫，乘胯坐骑，双锏一摆，哪个过来擒我？杨林在马上一瞧，看了看陪伴左右的十二家太保，众位太保，你们哪个过去擒捉相马？大太保卢芳，二太保雪亮，这哥两个是不敢过去了。长野林小布山已经打过一回照面，他心想这小子这斧子厉害，怎么今儿没使斧子啊？怎么换这玩意儿？看来十八般兵器还样样精通呢。这功夫四太保马能过来，马能心想，今天可是显露自己才华的时候，当着父王的面，我如果要把这劫黄冈的降马当场擒获，这无疑的就显着我的本事比大太保二太保要强得多，老人家一定高兴。这是取宠的时候，马能一抬腿，马鞍裘得胜钩，摘下这条亮银枪，催马来到前面，父王带我擒他。一催马直奔秦琼就来了。杨林在旁边抱着囚龙棒问卢芳雪亮，你们两个看看，24劫黄冈的人可是他吗？卢芳雪亮一看，差不多。什么叫差不多？就是他，是他，是他。实际上那天晚上黑不愣通的，他们两个人也没看明白，让程咬金那三斧子掏着他们晕头转向，什么也没看清楚，就记住程达妖精了。马能来到跟前，颤枪点指，哎，我问你，你是什么人？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降马，姓程名达，字幽精。杨林一听又问卢芳雪亮，哎，你们两个人说他是两个人，怎么今天变成一个人了？那天好像是俩，你可能是我们两个听错了，他是姓程名达字幽金，不听他后边还有一个幽金，大概是字幽金。杨林看了看他们两个，废物，是，不管怎么说这黄冈丢了，没脸说话了。这功夫马能双手颤枪，强盗既然来到这里，四面都是官兵，还不下马被绑，等在何时？难道说还等这四太保亲自动手费事吗？秦琼一笑，四太保，你十二家太保都过来又能如何？撒马来人，看枪，等枪就刺。秦琼马往旁边一带，摆左手锏，啪往我一磕，二马一头蹬，呜一剑奔他背后就打来了。马能一低头，这剑呢蹭着头顶过去的，一道冷风，马能就激灵一下子，哎呀好快呀，八大盘旋倒在一块儿，两人站了没有四五个回合，二马一缩凳的功夫，秦琼用这剪奔他那个肋下，嘣一捅，

0: 一下子扑通，把马能给捅到马下边去了。马能栽落马下之后，心中的双剑一分，呵呵，这样的本事也敢来御我兵吗？拿过来！这一抄抄哪个来？十二架太保都给镇住了。喂，这十二架太保里头，像卢芳、薛亮，这都属于上乘人物的。这马能也算武艺不错的，这几位都不行，那几位谁还敢过来？知道过来准输。他们微微缩缩，这一不动，杨林在旁边生了气了。杨林看了看他们，心想：我收了你们十二个太保，到了关键的时刻，没有一个能上去的。杨林把囚龙棒左右一分，闪开了，带孤王擒他。他双腿一磕，飞虎战磕膝盖钉马的前甲膀，这匹风雷豹，带珠墨迹一百双棒。你可是截黄冈的降马吗？秦琼一瞧，面前这位须发皆白、鹤发童颜的人，大概这就是太王杨林了。正是成达成尤金，孤乃是太王杨林，还不速速下马被俘，等灾何时？哦，你就是杨林，我劫的就是你的黄冈。头皮间的黄冈现在已经花完了，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又到登州来吗？我打算问问您还有没有第二批黄冈，你二批黄冈要再走的话，我还在豆上要接着花一花。杨林听到这儿，呵，你这个想法好大胆子，当着面还想劫二波。Come on！ 说着话，马往前一推，双棒一举，棒带风声，龙头盖顶就打下来了。秦琼往旁边一带马，白剪招架，剪棒相碰。秦琼自觉得这杨林别看这么大岁数了，但是这力量还一点不见小。可想而知，当年他在疆场上是何等的勇猛。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了一起。秦琼、秦叔宝跟杨林打了有十几个照面。秦琼这回来不是说为了专门跟杨林比武来的，他是为了投案来的。秦琼想，行了，跟他打这十几个照面，我就让他拿住得了。故意漏了一个破绽，杨林用囚龙棒往下一拨了他，扑通栽落马下，砰！两拨人等过来，把秦琼马肩拖拢二背，绳捆索绑。秦琼被绑上了，但是杨林心里边合计，合计什么？杨林心想，这个人可并不像跟我真杀实砍，他败了，败了就故漏破绽，这不用想了，拿住就是他的目的。杨林这一拿着秦琼，他自个儿当然也有点洋洋自得的样子，心想：你们这些年轻的，还都赶不上我这老头子。杨林拿住秦琼之后，吩咐把他带回王府。杨林回到王府，马上升堂，命人把秦琼带到大堂之上。秦琼被押上大堂之后，他往两旁边看了看，正当中是杨林，左右是他十二家太保，两侧是明盔亮甲的众位将官。秦琼在大堂当中立而不跪。杨林在上面望一看，见了孤王因何不跪？哼，老子是绿林英雄，焉能跪你这昏王？大胆！他这句话出口之后，两旁边有人过来，咣一踹腿腕就踹跪了。杨秘书成他，孤王问你，你因何倒在大堂之上，称我为昏王？杨林，你在山东地界搜刮民财，按地亩、按人口拿钱，给这当今的杨广皇上去进贡，搜刮民脂民膏，凑齐48万两黄冈银，是取得皇帝的欢心，焉能不是昏王？ 程达，国王问你，你敢劫夺孤家的黄冈，一共纠集了多少降马？
1: 哼，问降马，可以说
0: 全天下到处都有降马，
1: 我纠集的也是无奇待数，
0: 大降马有3000多，小降马乱如牛毛。你们是几人作案？就一人作案。据国王所知，还有一位尤金。你那两个饭桶太保被我杀得晕头转向，早已听不清什么了。我说的就是姓程名达，字尤金。黄冈银你放在何处？
1: 黄冈银要有的话，我今天就不到这儿来了。正因为把黄冈银已经花光了，所以才再到这里找你要点儿。
0: 杨凌心想，这可真是贼胆子啊，黄冈银这么几天花光了，他怎么花的？48万两银子。又一转念，他未见其实花光了，说不定他给我安排哪儿去了呢。他人既然敢来，这银子肯定没影了。程达，今日被获，还有何话说？你可知道，你犯了灭门之罪？
1: 嗨，告诉你，我既来就不怕，要怕就不来。至于说灭门嘛，跟你说，我是孤身一个，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过几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杨林，既被捉，你速速给我一个快信。
0: 哎呀，两旁人来，把他给我推出去。
1: 看，
0: 是，两旁校尉们过来，把秦琼架着，就出了王府，在王府的辕门外头立上桩榷，把秦琼绑在桩榷之上，2000名护卫队弹压法场，刽子手回报鬼头刀，站在旁边，
1: 就等着王爷的命令下砍秦琼的脑袋了。秦琼被绑在桩榷上，这个时候他才有会冷静的自个儿想了想，好了，一切都可以结束了，只要我一死，山东一贪官杨林也不追究了，反虎联名也不用担心砍头了，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也不用担心犯难了，对善凶信我也对得起他了。想到这一切，他感到心理上非常平衡，我该挨这一刀，低头低着。但是悠然他又想起了自己两个孩子，想起自己老母亲，想起自己的妻子，他想，我母亲要听到我这个消息，看到我那封信，他将会如何？哎，娘啊，唯独这一点儿算不孝。正这功夫，外边来了10几个人，谁呀？是杨凌手下的都旗派，此人府姓上官，单字名狄。这上官狄带着一帮人是巡营廖少去了，这阵刚下凡回来，来到王府外边，他下了马之后，把这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从人把马牵过去。他一看这儿怎么这么帮人呢？问干什么的？哎呦，哎，你们知道，抓住响马了。什么响马？劫黄冈的响马。劫黄冈的响马抓住了。嘿，躲开，我看看。好嘛，我早就想，这劫黄冈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得看看他怎么这么大胆子，敢做这样的案子，从来还没听说过。这上官狄挎着腰刀，他就进来了，来到法场里边，看了看绑在桩榷上的秦琼。这人一进来，秦琼在这被绑桩榷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他抬头一看，这上官狄马上把头又低下。秦琼一想，坏，怎么这上官狄我认识？他低着头不言语，他怕上官狄把他认出来。上官狄呢，扶着腰刀，在秦琼跟前一站。哎，你就是借黄冈的响马吧？
2: 正是。你叫什么名字？
0: 姓程名达，字尤金。真不小，

0: 抬起头来，让我看看你是一副什么模样。头不抬，上官帝一看，哼，真是强到骨头，到这个时候了还如此彪悍。抬起头来，拿手那么一点他的脑门子这儿，嗯，使劲那么一杵，把这脑袋嗯这么杵下来了。秦琼又一低头又低下去了，可是没想到他拿手这么一杵啊，秦琼这脸咱说了他是画的，连在酒楼上打仗，在刚才着急呀、啊，现在脑袋上有一层汗，现在又是夏天，他拿手那么一杵，这露出底色来了，出俩黄印儿。这怎么回事？他要一杵，要俩印儿，你这个脸怎么还抹着颜色了？秦琼低着头，一言不发。上官迪看了看旁边的手下人，来呀，打盆水来，给他洗洗脸。是，有人又打旁边打了一盆脸水过来，放在这儿了。秦琼一看要给他洗脸，他往旁边一转身子，老爷记一背拔，不洗脸。到这个时候你挺横的，不洗脸，这脸是非洗不可。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
4: 哦、
3: 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4: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3: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4: 嗯、
3: 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4: 对。
3: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
4: 嗯、
3: 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
4: 嗯、
3: 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
4: 嗯、
3: 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嘛，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
4: 哎、
3: 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
4: 嗯、
3: 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
4: 嗯、
3: 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4: 对，
3: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益智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4: 哎、太香了，这个
3: 就是
4: 我们小时候的味
3: 道、
4: 啊、
3: 对了。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
4: 哎、
3: 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
4: 尝尝、啊、
3: 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4: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3: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嗯、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
4: 嗯，
3: 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4: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
3: 嗯、
4: 没有那种感觉，
3: 完全没有，对不
4: 对？
3: 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的、
4: 嗯、对对对，
3: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
4: 嗯、
3: 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
4: 哦、
3: 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 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4: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3: 对呀、
4: 啊，
3: 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4: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3: 顶饱了是不是、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4: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3: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
4: 哎，
3: 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4: 对，
3: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4: 再送
3: 3盒，
4: 再送3盒，
3: 再送3盒，
4: 就是买9盒送9盒，
3: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4: 啊，
3: 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4: 哎呦，
3: 只需要199元，
4: 199元，
3: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房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4: 是
3: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4: 对谁都不好，
3: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9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4: 太合适，
3: 我不说别
4: 的
3: 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4: 对
3: 不对？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4: 哦，
3: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4: 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3: 对呀、
4: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3: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4: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4: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别看咱们说的这一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3: 传统的
4: 上下的哈，
3: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
4: 对？
3: 对
4: 对对。
3: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4: 哎、
3: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动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7: 还我，
6: 还我，
7: 骗我，
6: 骗我，
7: 吓我，
6: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私么仇私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8: 100块咱不给你，
5: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0: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1: 都提拔上官迪，让人打来一盆莲水要给秦琼洗脸，秦琼不让洗，上官迪说你不让洗也得给你洗。有人把这水打过来了，就开始给他洗了。秦琼现在是双臂被绑，一切得听从人家的，他想不让洗能行吗？上官迪手下的军卒过来捧着水哗哗哗哗洗了一阵，这水一沾这脸颜色可就给冲下来了。几把水下来，再看秦琼这个脸露出本来模样了，黄色的脸变成黄色的了，这胡子随着被水冲也往下褪色。哎呀，这胡子还带色呢啊，这人怎么回事啊？唱戏的出身是怎么的？三滑了两滑了，这盆水不够又换一盆，三盆水下来，本来面目全都露出来了，面如淡金，五柳长髯。洗完了之后，上官迪在旁边仔细一瞧，哎呀，这不是我的秦二哥吗？秦二哥你好，你怎么到这儿了？说着话哭灯，上官迪就跪在那儿了，这怎么回事啊？原来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早就认识，这上官迪呀，被秦琼救过他。秦叔宝当初在潞州天堂县当捡卖马的时候，后来被单雄信把他找到了，回家的路上摊上了一场官司。因为单雄信众位弟兄给他的东西特别多，走到皂角林这个地方被一个黑店的掌柜的发现了。这掌柜的半夜起来想去偷秦琼，秦琼那么一还手误伤了人命。单雄信花钱打点天堂县的县太爷衙门，这蔡知县终归不错，给秦琼判了一个充军发配北平府，作为配军奔北平。押解着秦琼的两个借差是天堂县的，一个叫金甲，一个叫铜环。他们走在半路上，忽然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声音。你别看秦琼他是一个配军，这个人呢生性好管闲事，路见不平总要拔刀相助。他告诉金甲铜环说，你往那树林子里边看看出什么事了。金甲铜环到树林子里边一看，里边有个上吊的，这人刚吊上还没死，金甲铜环就把这位给放下来了，说练什么功不好，干嘛练这功啊，有什么难心的事来这上吊啊？这上吊的就是这上官迪。上官迪为什么上吊呢？因为那个时候上官迪奉了太王杨林的命令，给长安城里边越王杨素送去一部分礼，十二颗宝珠。上官迪拿着这十二颗宝珠就走到附近一个高山切近，被山上的一位寨主把这十二颗宝珠给劫了去了，带着十几名亲随的官兵都让人家给打散了。上官迪一琢磨，到杨素那儿宝珠丢了无法交代，回来见杨林一说宝珠丢了脑袋非掉不可，前走无门后退无路，没办法，只好在树林子里边是悬梁自尽，在这找个歪脖树他上吊。金甲铜环听他这么一说，就跟秦琼讲了，说这位啊把宝珠丢了，是太王杨林手下的都旗牌。秦琼一听说这个事咱得管呢，不能眼瞅着他上吊。秦琼说你那宝珠丢在哪儿了？说就附近有个山，听老百姓说这叫磨盘山。秦琼说好，我上那磨盘山跟你要要试试，如果要能跟你要回来呢你就别死了，要不回来咱另作罢论。就这样秦琼顶着配军之罪带着金甲铜环上这磨盘山这儿来了。到山下命喽啰兵往山上一通禀寨主，这山上面下来两位寨主，这两位寨主啊长得全都漆黑一团，都是黑脸，一个姓齐叫齐彪齐国远，一个姓李叫李豹李如圭。这两个人下了山之后一见秦琼就问说，你找我们干什么？是给我们送什么东西吗？秦琼就跟这两位寨主说了，说我呀是个充军发配的配军，我走到这个地方呢碰见有人上吊了，听说你们把他的宝珠

0: 给劫来了，最好你们把这宝珠还给他，不要逼着他上吊。两位寨主一听就笑了，说你是个充军发配的，你自个儿还带着罪呢，你还管别人的事儿呢？啊，你就别管这闲事，走你的道得了。秦琼说，不管怎么说我也得管，你知道我是谁吗？两位寨主，我知道你是谁呀，我是你是犯罪的。秦琼说，我是犯罪的是犯罪，但是我可有个好朋友，你们一定知道，此人性善名通，字雄心，外号人称赤法灵官，那可是你们的头。齐彪跟李豹两人一听，当时就愣了，问秦琼，你是不是那秦琼？秦琼说，正是秦叔宝。这哥两个马上跳下马来，跪倒就磕头。怎么回事呢？秦琼这一发配，善凶信，撒绿林贴，穿绿林箭，告诉所有的沿途上绿林英雄好汉，凡是见到秦琼，你们都得给我远接近迎，盛情款待，慢待了我的朋友，我日后找你们说话。齐彪李豹一天秦琼来了，这马上往山上请，秦琼你甭请我，你也不用招待我，你也不用款待我，现在我就要求这一个事儿，把宝珠给他就行。齐彪李豹说，那好吧，咱们自个儿的事儿，把这宝珠拿来。12颗宝珠拿下来，原封不缺不损就交给了上官迪。这样秦琼继续上路，这哥俩回山，上官迪临走的时候跪倒给秦琼磕头，说秦二哥，您对我这是救命之恩，不管怎么说这点恩我是一定要报。秦琼又说了，说这个事儿谁见都得管，你也不用头报我，你就走你的吧。上官迪拿着这宝珠就到了长安城，见了越王杨素，这任务就完成了。回转到燕海登州的时候，见了太王杨林，这一汇报就把路上的遭遇跟杨林讲了，跟老王爷说，说这个秦琼可是多亏了他，要没有他我的命也没了，您的宝珠也丢了。杨林一听，这个秦琼倒是个好人，你可真应该很好的报答他。上官迪说，王爷，我想报答报答不了，这就得请您给帮帮忙。杨林说，我怎么帮这忙呢？上官迪就说了，这个人呢贪的是误伤人命的官司，充军发配北平府，您要是给北平王罗毅写封信，让对这个人多加关照，我想这个人一定知道是我给他使的力量。太王杨林一听，好吧，杨林就写了一封信给北平王罗毅，说对这个秦琼你要多加关照。没用多久，北平王罗毅给杨林回了一封信，说这个秦琼啊，官司已经完结，放回济南府了。其实啊，秦琼在北平府跟那罗毅认上亲戚了，这罗毅是秦琼的姑父。杨林一看这回文，说这秦琼已经放回济南府了，那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所以呢，杨林在记忆当中对着秦琼也就淡漠，他就遗忘了。杨林遗忘了，但是上官迪可没有遗忘，他始终记在心里，因为这是他的救命恩人，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了面。二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您冒名顶替来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秦琼一看事到如今，再瞒也瞒不住了，只好就实说了吧。贤弟，哎，我跟你说，我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必须得走这条路，所以我才冒名顶替到此来请罪。二哥，您怎么的了？啊，您为什么顶这个罪名啊？这里边有什么说道吗？一言难尽呐、啊，二哥，您等着，且慢。上官迪，你要上哪儿去？二哥，我得见王爷，我得把事给您说明白。贤弟，你听我说，你要给我说明白想要干什么？想要干什么？我不能让您就这么顶替罪犯呢。唉，我知道，你对我还想要报答当年的恩情，知道吗？贤弟，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如果真想要报答对我的恩情， 你就别管这个事儿。你要想害我，你就到王爷那儿去说。现在你救我，就是等于害我。你觉得是害我了，实际上是救我，就是这么个道理。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
0: 上官帝心想，这是什么道理啊？因为秦琼在这个地方当着众人又不好详细讲，他只能这么说。上官帝说，二哥你等着。上官帝转身直奔王府大堂。上官帝心里这么想，对秦琼来说人家是施恩不图报，对我来说是得恩不能忘，这是人生的道德呀。他对我施恩惠了，人家不图意我报答他，但是我受人家恩惠了，我得报答人家，尤其是救命之恩。上官迪来到帅府堂上，扑通往里一跪：“王爷，小人给王爷见礼。”太神王杨林在上面往下一瞧：“上官迪，到此何干？王爷，您辕门外边绑杀的那个人，他可不是程达、程游金。他是什么人？王爷，您还记得吗？小人曾经跟您说过。”在我给越王杨素送宝珠的路上，曾经救过我命的那个秦琼、秦叔宝就是他。杨林一听，怎么他是秦琼？
1: 对，就是那秦琼啊。
0: 那么他因何冒名顶替劫黄冈的响马到此请罪呢？
1: 这个小人我还不知道。王爷，无论如何请您把他松了绑，带到堂上问个详细再说。
0: 王爷，我知道您见了劫黄冈的响马，恨入骨髓，恨不能一时把他杀斩，但他的确不是那响马呀。王爷，您就想杀他的话，也请把他放回来问清楚再杀如何。
1: 小人我是冒死来给我的朋友讲情。
0: 王爷，如果您要怪罪的话，就请把我一同推出去，共同斩首。上官迪为什么这么说？上官迪知道这杨林好大脾气，他要说杀谁，谁也不能讲情，谁讲情一块杀，就这么个秉性。所以今天上官迪这么一讲，杨林一听觉得这里边很奇怪，还有这种事吗？还有冒死前来替响马打罪的吗？来啊，把那秦琼送回来。
1: 是。
0: 有人到外边把秦琼、秦叔宝松了绑绳，是带到大堂之上。秦琼双膝跪倒，给王爷见礼。杨林一听啊，这声都变了，本来的声音出来了，刚才那憨声憨气，那是故意装门做样。
1: 我问你，你是什么人？
0: 小人是济南府节度使，堂下司隶都尉秦琼、秦叔宝。你既为打隋朝的官员，因何到此替劫黄冈的响马打罪定案？
1: 王爷，容小人向您禀诉。
0: 讲。王爷，6月24日在长叶林小孤山丢失了王爷的一躺黄冈，王爷龙威大怒，吓坏了山东济南府一堂官员，您限期破案，如破不了案就要挨个斩首。历城县三班总医马快奔头，所有的弟兄四处奔走，但是没有着落。后来徐德老爷把我由打节度使衙门借到历城县，让我帮办办案，但是我跑了许久也是仍然没有头绪。众位官员，众位弟兄都面临着治罪的危险。王家千岁，您左次三番公文下达，说是破不了这案，要让这一堂官员的人头来见。小人我想，这案子当真破不了的话，一堂官员死，我们这帮三班总医的马快也不能活。就仅以我秦琼本人来说，恐怕也要自己身亡，还有连及家小。我前思后想，想出来这么一个道路来，那就是冒名顶替，冒充劫黄冈的响马程达、游金到此来丁案。

0: 我这样做，第一，可以使山东济南府这一堂官员免去死罪；第二，可以使历城县三班总医马快班头免去一死；第三，也可以免去我家小的连累，因为我堂上还有老母啊。从这几点来说，我秦琼想，我自己虽然死了，但是既可全忠，又可全仁，又可全义，又可全孝。老百姓讲，和亲不可恃，人命不可厌。我以自己之死换得众人之生，我觉得死得值得。不死小人，冒名顶替，染面涂须，来到登州，冒充成达幽金，到此请罪。杨林听到这儿，捋着胡须，半晌无言。他有打心里边暗暗的有点赞佩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重义气、讲忠孝的人物，他能把自己的性命舍出来成全这忠孝仁义。他点了点头，杨凌又问他：“秦琼，我来问你，既然是你来冒名顶罪，为什么孤王问你的时候，你骂孤王是昏王呢？”杨林想起秦琼骂他们两句话来了。他一说这句话，秦琼说：“王爷，小人到死，苏秋一死，了结此难，故此在大堂上，我想办法要激怒王爷。我想用什么办法能够使王爷生气呢？我只好以此来谩骂王家。”这句话说了之后，大太保卢芳在旁边一拍桌子：“大胆！那王爷是你随便骂的吗？”这罗芳啊，是给王爷点溜须。他这一拍桌子，杨林一拍，少要多言。你还别说，他骂的那两句还有点道理。罗芳一听，今儿怎么的了？我爹那是不准别人说他个不字儿的，向来那是吃顺不吃香的，怎么今儿他说骂他那两句还有道理？这老头怎么的了？改脾气了？杨林看看秦琼，秦琼，你站起来。是。这功夫，秦琼绑绳已经被松开了，他站起来。杨林看了看秦琼，从头上到脚下，这个人是一团正气。秦琼，我问你，会练什么武艺呀？小人会使一对熟铜锏。杨林心想，是在那酒楼前面，他手使双锏，我跟他交过手。你把你双锏练来，孤王我看。是。秦琼这个时候从差人手里边接过一对双锏，就在这帅堂当中就舞起这双锏来了。这双锏摆开，是老秦家祖传的36路绝命锏，最好还有几招绝招，叫撒手锏。这36路绝命锏施展开之后，光华烁烁，躁动如风。杨林在上面看着，手捋着虚然，不时的赞美：“好，好，好招数！”啪，锏使完之后，招数一收，双锏一合。王爷，您见笑。你这锏是跟何人所学？秦琼一听问这个，这可有点不好回答。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3: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4: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以烟火弥漫。
5: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

0: 火星，和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1: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安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5: 你继续往前冲，

月牙一半圆这位朋友，他想说点一首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每日深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寝室，只有躺在床上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属于自己的，没有想过读研会这么累，但是自己选的路自己要扛着。可是未来在哪儿呢？当你在翻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寂寞的季节，这首歌是那种宁静的氛围下一种心情的寄托和抒发。其实好多时候音乐给人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排解寂寞，没有太多的音乐元素，这首歌就是简单的只有一把吉他。陶喆是在向听众倾诉，仿佛感觉其实他就在你旁边，向你诉说他那种寂寞的心情，把心绪尽量放平缓，用真切的心去感悟寂寞是可以分担的，也是可以令人思考的。于是寂寞的音乐也是可以值得骄傲并让人为之一振的。2003年，陶喆《寂寞的季节》。

0: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1: 十七岁，林志颖以一首《十七岁的雨季》在娱乐圈成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红遍了大江南北，绰号“亚洲小旋风”，被媒体称为娱乐圈最神的神话。十七岁看起来青春年少的他，其实已经出道十六年了。而他的这首《十七岁的雨季》，不知陪伴了多少朦胧恋情的成长。1992年。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3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花销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3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7000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
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

御风浪，朴实勇敢的瑜伽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

0: 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律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000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又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6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棕榈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8大碗和8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牛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荣。 推历程。西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半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青海踏浪，尽享美好时光。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海岸线，带你寻找每一朵音乐浪花背后的精彩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涵。大家期待的综艺《披荆斩棘》正式开播了，32位哥哥同台竞演，也引发了一波收视狂潮。其中56岁的任贤齐凭借着一首《伤心太平洋》获得了个人喜爱度第一名。这首歌曲曲风悠远，意境苍凉，仿佛让人置身于孤岛，面临大海，内心则是随着浪花一起浮沉澎湃。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往前无可奈何，退后心有不甘，但这就是人生啊。虽然年过半百，可是任贤齐身上的少侠豪气从未褪去。1996年，失忆的任贤齐录制了最后一张专辑《心太软》。如果这张专辑销量仍然低迷，他就将离开艺人身份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张专辑不仅大火，而且创造了2600万张的销售记录。原本落魄的任贤齐一跃成为了红遍亚洲的巨星。以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为起点，2022年是任贤齐出道的第32个年头了。如果将这漫长的32年看作是一次冲浪，回望经过的海面，不难发现，作为歌手，在

0: 海风、海水、海世界，渔歌、渔火、渔家情，长山、长海、长相思，好人、好景、好地方。
1: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2: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在音乐点心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也将为三位朋友送出专属于他们的那一份祝福。那如果说大家也想要在节目当中点歌送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祝福，或者是在时光唱片当中有什么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小白说 FM 给我进行留言。好啦，闲话少说，一起来听歌。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4: 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

0: 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麻苋。海麻苋又名骆驼毛、麻绳菜，学名叫萱藻，属褐藻门萱藻科。海麻苋细长呈绳状，苋体灰黑色或黑褐色，常扭曲成束，单条无分支，两端逐渐窄细，苋体表面长有密布细长的纵皱纹，苋体上有明显截断，苋体的上部是空心的。海麻苋生长在中潮带的岩石岩礁上，它的生长需要较低的水温，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的潮间带都有生长，一般在春节前后可以采摘到，进入4-5月份后就消失了。海麻苋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它其实是一种海藻，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苋藻。海麻苋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有着非凡的价值，它能进行光合作用，可以提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氧气。海麻苋也能将光能以有机物质的形式转化为化学能，并最终变成其他海洋生物的食物，对整个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海麻苋被沿海一带居民视为海洋蔬菜珍品，无论在酒店里还是一些小餐馆里，都可以看到用它做食材制作而成的海麻苋包子的身影。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有的海藻像紫菜，则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乃至人类共同构成了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紫菜属海藻门红毛菜科，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海藻，它的外形简单，由盘状固着器、柄部和叶片三部分组成。叶片是一层细胞构成的单一而且分叉的膜状体，其体长因种类不同而异，长度自数厘米至数米不等。紫菜含有叶绿素和胡萝卜素、叶黄素、藻蓝蛋白等色素，因其含量比例的差异，致使不同种类的紫菜呈现出紫红、蓝绿、棕红、棕绿等颜色。但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紫菜是以紫色居多，紫菜因此而得名。长期以来，紫菜只能依赖天然生长，资源有限，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发现紫菜的一生由较大的叶状体和微小的丝状体两个形态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叶状体可进行无性繁殖，由营养细胞转化为单胞子，单胞子附着

0: 后直接生长成叶状体。单孢子在紫菜养殖生产上亦是重要的苗源之一，这也为研究紫菜天然苗的来源开辟了道路，并为紫菜人工育苗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后紫菜养殖才进入了全人工化生产时期，产量也开始得到大幅提升。紫菜多生长在潮间带，栖息于风浪大、潮流通畅、营养盐丰富的海区，它耐干性强，具有光饱和点高、光补偿点低的特点，属于高产的海洋生物。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炮长王淑琴和引信手徐福英住在与张家楼一山之隔，只有他们两户人家的川体沟。张家楼生产队的八户居民包括他们两户。川体沟发音不准，就叫成了喘气沟，这个地名的含义也令人费解。从川体沟到张家楼直线距离不算远，但路况差，极其难走。一条一尺宽的石头路，上坡下坡非常陡峭，走几步就喘得上不来气。王淑琴和徐福英到张家楼训练，要背着枪抱着孩子，上坡时扶岩石，下坡时拄棍子，脚下呲滑，每迈一步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生怕跌倒摔了孩子。刮风下雨和冬天下雪，路就更难走了。那个年代早婚早育多生很正常，除未婚的张淑英，另外四人都有孩子，有的有两三个孩子，只能抱一个到炮阵地。留在家里的孩子最苦，也是母亲最大的牵挂。王淑琴爱人庞增全是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工作很忙，公婆也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都忙得不可开交。训练时，王淑琴把两岁的儿子抱到炮阵地，四岁的闺女只能扔在院子里把门关牢。闺女与鸡猪为伍，瞌睡了就躺在泥地上睡觉，饿了吃一口地瓜当猪养活了。王淑琴抱着儿子回家时，看到闺女满身抹得又是泥又是尿，心疼得眼圈含泪。天冷了，就把闺女放在炕头，用一根绳子拴着手，另一头系到窗框把手上，限制活动范围。四岁懂什么，就趴在窗台上朝外看，脸上流着泪盼妈妈回家。从川体沟看张家楼，只能看到横亘的一道斜岭，孩子的视线

0: 被无情切断。杨金荣和魏传琴住张家楼，离炮阵地近，训练时听到家里孩子的哭声，心里一紧，但也咬牙坚持。王淑琴的家与炮阵地隔着一道岭，家在哪儿看不见望不着，训练不能精神溜号，又不能不担心。4岁的孩子正淘气顽皮，女儿在家里饿了没有，哭了没有，摔着了没有。炮长责任重，压力大，王淑琴日复一日抱着孩子翻山越岭参加训练，太苦太累，两个孩子都跟着遭罪，他也曾动摇过。但为了保卫祖国的前哨，再苦再累再难也不能打退堂鼓。战士们远离家乡到海岛住房更不容易，我们毕竟守家在地，吃点苦算什么，孩子们跟着遭点罪算什么，他们长大了会理解的。守备区某参谋看到妈妈兵们在练炮，四个小孩在地上玩耍，非常敬佩，就给编了个顺口溜。四个大嫂不简单，抱着孩子来训练，训练枪，训练炮，格外还甩手榴弹。顺口溜带着快板的节奏，妈妈兵们听了相视而笑，训练起来劲头更足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现在呢，到海岛旅游啊，很多人都喜欢要拍照打卡。那很多时候啊，这个照片，美美的照片才是我们对于这个旅行最终的纪念。那提到拍照打卡这块呢，广鹿岛啊下属的这个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就值得一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慵懒度假小院的王丽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好，王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我是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的店主王丽。
2: 啊，那我们来说啊，咱们店呢很适合拍照打卡。那具体来说说吧，我们家有哪些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呢？
3: 好的，主持人，慵懒度假小院呀，建于2020年，院子啊是中国人割舍不掉的情节。
2: 嗯，
3: 我们的小院呀就很有新中式院落的范儿。
2: 嗯，
3: 远看呢白墙灰瓦的，走近了呢门口有两只可爱的小石狮子守候着小院儿。步入台阶儿上呢是个四扇中式竹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竹制的屏风隔断将院落呀与门口啊划分而开，创造了一个宁静的小院氛围。步入小院中呢，有休闲的桌椅供客人们品茶聊天儿，
2: 嗯，
3: 有花花草草让你啊身心愉悦。还有一处啊，我们今年新打造的夕阳西下的打卡拍照区。这个区域啊是今年的新进打造的一个区落院落啊，这个呢很有意思，希望大家有时间来看一看。我们小院呀共有13间客房，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数字13被视为是吉祥数。
2: 嗯，
3: 小院的客房呢，每一间客房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嗯，不问世事满心欢喜啦，岁月静好一生有你，让很多客人用相机留下了最美好的时刻，记录在我们小院里的每一步足迹。
2: 嗯，也就是说不仅小院外面可以拍照打卡，连你的房间里都是一个独特的景点，就
3: 是
2: 拍出
3: 的
2: 是与众不同
3: 的
2: 照片。嗯，
3: 对对对对，我们的房间很有特色，每一个壶、每一个杯子都非常有特色，都是我们亲自自己根据每个房间不同选择的不同。
2: 嗯嗯，那像我们说拍照打卡呀，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哈，就是路牌的标志的那种哈，说我在瓜皮岛很想你。我们这也有那样的路牌标吗？网红的？
3: 是的，瓜皮岛的小院呀，每一处啊设计啊，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诗与远方的向往。
2: 嗯、
3: 小院的 logo 牌呢，是咱们瓜皮岛的地图，是文艺抽象图。啊，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文艺的抽象图。
2: 嗯，
3: 每一位来到慵懒的客人们都会在此和家人们一起拍照留影。我们小院的门。

0: 口有一个呢路灯牌儿，
1: 嗯，
0: 路灯牌上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
1: 哎呦
0: 啊，这个呢成了整个瓜皮岛的一个拍照点。我们的小院呢，这个门口这个牌子呢，白天呢大家打卡拍照，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在小院里看满天的繁星，
1: 嗯，
0: 非常的美。
1: 是啊，这个很特别啊，人家说了我在哪哪哪很想你，这个都特别多，到哪儿都是我在哪儿很想你，或者我在哪儿很不想你啊。但是我们这个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就是特别浪漫文艺和唯美的那种词语哈，也会引得很多人，我相信就不在小院住的，在外面是不是也会在这儿驻足打卡。
0: 嗯，是的，每一个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客人都会在这儿打卡，因为它的晚上和白天都是两个不同情节的打卡。晚上看呢更美一些，白天呢它就是一个路灯牌，但是到了晚上配上我们小院的夜景，它很美的。
1: 嗯，所以说这种美呀，这个语言呢还缺乏说服力，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感受，
0: 是的，
1: 才能知道有多美哈。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到这个慵懒小院度过你的慵懒度假时光。那还有一个问题紧接而来，就是我们小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小院呢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新中式的拍照打卡点，
1: 嗯，
0: 小小的露营区啦，慵懒小筑啦，围炉冰茶啦，那些呢，嗯，都会让朋友们呢无拘无束的放空自己，美美的拍照。
1: 人家都说围炉煮茶，你这咋还是围炉冰茶呢？
0: 啊，我们冬天来煮茶，夏天我希望客人们来冰茶，
1: 嗯，
0: 来美美的冰冰凉凉的感觉。
1: 这个是怎么说，是里面是有冰块在底下吗，还是怎么样的？
0: 对对，
2: 今天我们来讲海洋岛剿匪的传奇故事。清朝光绪年间，海洋岛得了一个讨厌的名字，胡子岛。胡子是什么？就是土匪。有个名叫高路子的海胡子头，带着一伙贪财好色的海胡子，占据了海洋岛大滩屯，在岛上烧杀抢劫糟蹋妇女，在海上拦截商船渔船，杀人越货，坏事儿那是做绝了。有一天，他们拦截了天津招商局的货船，抢了不少洋枪洋炮。这一下子惹怒了李中堂、李鸿章。他在天津的三条石的老家正盼着用这些洋枪洋炮来看家护院，一听说货船被劫了，把桌子啪的一拍，劫船的是洋人还是中国人？逃回来的人说，啊，是海胡子，都跑到海洋岛去了。李鸿章一听，立即传令金州知县把实情查明上报，不得有误。金州知县是一个搜刮民财的贪官，早就听说海胡子老窝在海洋岛，他不分青红皂白禀报中堂李大人，海洋岛是胡子岛，人多势众，不派重兵难剿尽。李鸿章立即下令，荆州出一武官，北洋水师出四条兵船，把胡子岛给剿平，要学那个曾国藩杀长毛的法子，岛上的男女老幼格杀勿论。北洋水师的四艘兵船是由李鸿章的亲信赵怀义带领，荆州总兵派出个副将名叫徐邦道，一同乘船直奔胡子岛。在兵船上，赵怀义把四个船上的管带叫到了一起，大声地鼓吹，
3: 弟兄们，这次到胡子岛，不管男女老幼，统统赶尽杀绝，谁要是光抢东西不杀匪，军法从事。
2: 荆州副将徐邦道一听不对劲儿，他是地方官，早就知道海洋岛有200多户人家，居住了多少辈子，都是捕鱼捞虾的善良百姓，他们同样受海胡子的欺负，怎么能当海胡子杀掉呢？

在冰船上，他是一个劲儿地劝赵怀义，让他查明岛上的民情再动手，以免滥杀无辜。赵怀义官大气粗，根本不把他小小的副将看在眼里，眼睛一瞪说：哼，等查明了民情再动手，海胡子早跑了，不如一招包圆来他个一扫光，使这个胡子岛成为无人岛。你要是再敢蛊惑军心，军法从事。徐邦道退了出去，心里那是火烧火燎的，到底也没想出个救民的良策，只好等着，到时候见机行事。傍晚，冰船离海洋岛3里远的海面上，哎，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拦住了，怎么也开不动。管带骂开船的没有用，自己上去开，还是不挪地方。海上没风，没浪，出了什么毛病呢？探头往海里一看，把他吓呆了。只见一个比长院还大的大海龟挡在了前面，冰船撞他，撞不动，反而顶着冰船往后飘。官兵惊叫起来，都吓麻了爪。朋友们，海洋岛剿匪的上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海洋岛剿匪的下集。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 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

0: 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哎，小李，累了吧？
5: 乖，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8: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9: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9: 青春正奋进， 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9: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4: 拼命打四号位，中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5: 好球
14: 发球。
9: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9: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9: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8: 有趣，
19: 有料，哦，
9: 正能量。
20: 一起来听小白说。
21: 准备好了吗？
22: 最近呢，微博上有个话题特别火，为什么凉拌菜不能当减脂餐？我一看，哎，这不就说的是我本人吗？相信很多减脂期的朋友都跟我一样陷入过这个超级大误区。一说起减脂，咱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少油少盐，吃清淡的。那凉拌菜多合适啊，清水煮菜，生拌蔬菜，看着绿油油的一片，全是健康的样子，简直那是减脂天花板，对吧？结果呢，天天顿顿吃凉拌菜，秤上的数字不仅没往下掉，反而还悄悄往上窜，整个人都懵了，怀疑自己吃了个假减脂餐。其实真不是蔬菜的错，是咱们没有看透凉拌菜里的隐形热量刺客。大家想想，纯水煮的青菜寡淡的难以下咽，为了好吃咱是不是得放调料，芝麻酱、辣椒油、香油、沙拉酱，还有生抽、糖、蚝油，这一顿猛加，这哪里是调酱汁啊，简直就是往菜里浇热量。两勺麻酱下去，热量直接抵上一碗米饭，一勺红油，半天的减脂努力全白费。看着是清淡凉拌菜，实则呢全是藏起来的高热量。而且还有个大坑，光吃凉拌菜根本不抗饿，没有蛋白质，没有优质碳水，吃完两小时就饿到心慌，下午忍不住狂炫零食啃面包，一顿加餐比正餐热量还高，减脂计划直接崩盘。更别说还有人啊，凉拌菜专挑猪头肉、油炸花生蛋，这哪是减脂啊，分明是换着花样长胖，纯纯自欺欺人。咱们总以为减脂就得吃草，就得吃得清汤寡水，可到头来这嘴也受了罪，体重呢还没变化，完全是得知是凉拌菜虽清淡，光吃青菜不顶饱，暴食反弹全白。减脂别搞极端法，营养均衡才是王，少油少盐控分量，吃饱吃好瘦得棒。其实减脂从来不是苦行僧，不用刻意为难自己，避开这些小陷阱，吃对食物，合理搭配，才能轻轻松松瘦下来。
19: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3: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古代那些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哥会被叫做纨绔子弟？纨绔这两个字看起来像是某种华丽的布料，但它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古代顶级富豪的炫富方式，甚至影响了整个汉语的贬义词汇库。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成语背后的历史真相，看看古代有钱人是怎么穿条裤子都能被骂上千年的。在古代，普通人穿的世上也就是那颇为大大的裙子，走起路来两腿之间不时的灌着风，到了冬天之时冷得不停的直打寒战。但有钱人不一样，他们会在裙子里面套上裤，一种长筒袜式的裤子，保暖又舒适。而最顶级的富豪用的不是普通麻布，而是玩一种细腻光滑的丝绢。想象一下，在那个大多数人连完整裤子都穿不起的年代，有人却用高级丝绸做内搭，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炫富吗？这种奢侈行为最早被记录于《汉书·续传》上之中。 斑驳乃一才华出众的学者，却无奈被迫混迹于一群身着绮如纨绔的贵族子弟之间。他曾抱怨道，初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如纨绔之间，非其好也。其一即位，他着实难以忍受这群仅知炫富之公子哥。自此之后，纨绔便成为了浮华富二代的代称，甚至还带有了不务正业之贬义。更有趣的是，儒家提倡节俭，他认为用丝绸做内衣，这是极大的浪费。《礼记》里明确地说，衣不薄如裤，不过那些纨绔子弟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要穿上最贵的料子，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晓他们家有钱。这种带有叛逆性质的奢侈行为，使纨绔从单纯的服饰描述转变为了道德批判的标签。到了后世，这个词的贬义变得越发严重，比如在《水浒传》中，高衙内凭借着高俅的权势强行抢夺民女，他便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再如隋朝的宇文化及，自幼就穿金戴银，长大后更是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最终竟然弑君篡位，成为了历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纨绔代表。由此可见，这个词不单是用来形容有钱之人，更是用以形容那些依仗权势欺压他人、毫无道德底线的富家恶少。如今纨绔子弟已然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不过在文学以及影视作品来，它依旧是刻画反派富二代的经典标识。从古时的丝绸之裤到现今的豪车牌表，炫富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可人性之中的虚荣与放纵仿佛从未有所改变。下次当你再次见到这个词时，不妨思索，他所骂的不仅仅是钱财，更是那钱财背后那般毫无顾忌的傲慢。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生中最遗憾的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终其一生你都没看懂自己。成长就是不断认清自己的过程，懂得认清自己的优劣势，才能在取得成绩时不骄不躁，在遇到挫折时勇于挑战，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才能知不足而上进，认清自己的过往得失，才能改正错误不断进步。当你能够认清自己，过去的经历有了解释，未来的行动也有了方向，读懂真实的自己，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顺势而为，掌握人生的方向盘，至此方为见自己。
15: 海天一色，无诗无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浅心。长海县野生海参一直以海参中的极品而自居，长海海参也因此而备受仿冒。曾经价格居高不下、一枝难求的长海海参，如今较难在市场获得应有的份额，而消费者在市场上更是难寻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了解一下养殖户的不解。长海县海参还未采捕，新鲜长海海参却已现身市场，解答消费者的疑惑。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一只是真正长海海参的份额下，到底如何购买长海海参？长海海参是指生长在长海县海域内的野生海参，品质独特，是辽参中的极品。2009年成功注册为全国首例海产品地理标志证明，2016年1月又进行了完善注册。长海县位于黄海北部，是东北唯一的海岛县，海域平均水深超过20米，其出产的海参因为水深、生长时间长，因此品质在国内海参市场首屈一指。 每年的农历小雪节气后，长海海域表层水温12摄氏度，20米水深水温达到10摄氏度，深海大规模海参结束了漫长的夏眠，开始从礁石或人工鱼礁底部和缝隙中爬出，在海底和礁石表面觅食。从小雪开始，长海深海海参正式进入采捕季节。海参分为春季采捕的春参和冬季采捕的冬参，由于摄食量、含水量及肠胃内食物不同，春参和冬参出皮率有较大差异，冬季海参品质要优于春参。但是国家规定深海潜水采捕作业一般到12月末停止，加之冬季海上大风浪天数较多，实际上冬季长海深海海参采捕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海参采捕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潜水员的每一次下水都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他们下潜的深度一般在10米至20米左右，下潜的速度非常重要，因为随着下水越来越深，水压越来越大，潜水服会紧紧压住身体，潜水员要学会充气，让潜水服跟身体之间保持一定的空隙和压力，否则很容易造成器官损伤。潜水员上浮时同样也要控制速度，整个采捕过程都是十分危险的。根据长海县有关部门统计，真正的长海海参年产量仅有800万斤，亩产不足80斤，按照每斤4只计算，共计3200万只。按照大连人的滋补习惯，从冬至开始每天一只海参，共9981天，全年食用81只，只够40万人食用。而一再涨价仍遭到疯抢的茅台酒，一年产量4.99万吨，大约1亿瓶，按照每人每年喝10瓶，也够1000万人喝一年的。所以请珍惜每一只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它们的确来之不易。正因如此，市场上大多数海参都在打着长海海参的旗号叫卖，像产自福建、瓦房店、锦州等地的圈养海参都标注产自长海，只要药残重金属不超标，各卖各的价，更有甚者用盐和饱和盐水增加商品体重，真的做得很不地道。真正的长海野生或底波海参生长周期最短也需要3年时间，通常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达到捕捞标准走向市场，而圈养海参生长期短，多则2年，短则1年，更有部分南方圈养海参生长期甚至只有几个月，因此出售价格要不比长海野生海参低很多，要不与长海海参一样的价格出售，令消费者苦不堪言。其实长海县一年底波海参产量占全国海参总产量的 1.6%， 而且因为采捕、加工、销售等因素，加之原料价格较高，真正采捕加工进入市场销售的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说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1只是真正的长海海参。长海有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海洋岛5个乡镇，195个小岛，很多人拿这些小岛做海参营销的文章，这样就造成了消费者对长海海参的信任危机。长海海参的品质和稀缺性决定了其价值，市场需要这样的好产品，问题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到哪里能买到真正的长海海参。这需要海参行业协会、养殖加工企业抱团出击，建立传播统一的长海海参标准及追溯体系，与政府执法部门配合，统一原料、加工标准、包装、销售，去伪存真，真正打响长海地域海参品牌保卫战。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麻苋。海麻苋又名骆驼毛、麻绳菜，学名叫萱藻，属褐藻门萱藻科。海麻苋细长呈绳状，苋体灰黑色或黑褐色，常扭曲成束，单条无分支，两端逐渐窄细，苋体表面长有密布细长的纵皱纹，苋体上有明显截断，苋体的上部是空心的。海麻苋生长在中潮带的岩石岩礁上，它的生长需要较低的水温，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的潮间带都有生长，一般在春节前后可以采摘到，进入4、5月份后就消失了。海麻苋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它其实是一种海藻，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苋藻。海麻苋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有着非凡的价值，它能进行光合作用，可以提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氧气。海麻苋也能将光能以有机物质的形式转化为化学能，并最终变成其他海洋生物的食物，对整个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海麻苋被沿海一带居民视为海洋蔬菜珍品，无论在酒店里还是一些小餐馆里都可以看

0: 到用它做食材制作而成的海麻馅包子的身影。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有的海藻像紫菜则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乃至人类共同构成了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紫菜属海藻门红毛菜科，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海藻。它的外形简单，由盘状固着器、柄部和叶片三部分组成。叶片是一层细胞构成的单一而且分叉的膜状体，其体长因种类不同而异，长度自数厘米至数米不等。紫菜含有叶绿素和胡萝卜素、叶黄素、藻蓝蛋白等色素，因其含量比例的差异，致使不同种类的紫菜呈现出紫红、蓝绿、棕红、棕绿等颜色。但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紫菜是以紫色居多，紫菜因此而得名。长期以来，紫菜只能依赖天然生长，资源有限，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发现紫菜的一生由较大的叶状体和微小的丝状体两个形态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叶状体可进行无性繁殖，由营养细胞转化为单胞子，单胞子附着后直接生长成叶状体。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 5.33 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

0: 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

0: 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两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5: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7: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8: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0: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

0: 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0: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0: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结果，艳遇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现在呢，到海岛旅游啊，很多人都喜欢要拍照打卡。那很多时候啊，这个照片，美美的照片才是我们对于这个旅行最终的纪念。那提到拍照打卡这块呢，广鹿岛啊下属的这个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就值得一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慵懒度假小院的王丽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好，王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的店主王丽。
2: 那我们来说啊，咱们店呢很适合拍照打卡。那具体来说说吧，我们家有哪些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呢？
3: 好的，主持人。慵懒度假小院呀，建于2020年，院子啊是中国人割舍不掉的情节。我们的小院呀就很有新中式院落的范儿。远看呢白墙灰瓦的，走近了呢门口有两只可爱的小狮子守候着小院。步入台阶上呢是个四扇中式竹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竹制的屏风隔断将院落呀与门口啊划分而开，创造了一个宁静的小院氛围。步入小院中呢，有休闲的桌椅供客人们品茶聊天，有花花草草让你啊身心愉悦。还有一处啊，我们今年新打造的夕阳西下的打卡拍照区。这个区域啊是今年的新进打造的一个区落院落啊，这个呢很有意思，希望大家有时间来看一看。我们小院呀共有13间客房，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数字13被视为是吉祥数。小院的客房呢，每一间客房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不问世事满心欢喜啦，岁月静好一生有你，让很多客人用相机留下了最美好的时刻，记录在我们小院里的每一步足迹。
2: 也就是说不仅小院外面可以拍照打卡，连你的房间里都是一个独特的景点就是拍出
3: 的
2: 是与众不同的照片。
3: 对对对对，我们的房间很有特色，每一个壶每一个杯子都非常有特色，都是我们亲自自己根据每个房间不同选择的不同。
2: 那像我们说拍照打卡呀，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哈，就是路牌的标志的那种哈，说我在瓜皮岛很想你。我们这也有那样的路牌标吗？网红的？
3: 是的，瓜皮岛的小院呀，每一处啊设计啊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诗与远方的向往。小院的 logo 牌呢是咱们瓜皮岛的地图，是文艺抽象图。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文艺的抽象图。每一位来到慵懒的客人们都会在此啊和家人们一起拍照留影。我们小院的门口有一个呢路灯牌，路灯牌上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这个呢成了整个瓜皮岛的一个拍照点。我们的小院呢这个门口这个牌子呢，白天呢大家打卡拍照，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在小院里看满天的繁星，非常的美。
2: 是哈，这个很特别哈，人家说了我在哪哪哪很想你，这个都特别多，到哪儿都是我在哪儿很想你，或者我在哪儿很不想你哈。但是我们这个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就是特别浪漫文艺和唯美的那种词语哈，也会引得很多人，我相信就不在小院住的，在外面是不是也会在这儿驻足打卡。
3: 是的，每一个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客人都会在这儿打卡，因为它的晚上和白天都是两个不同情节的打卡。晚上看呢更美一些，白天呢它就是一个路灯牌，但是到了晚上配上我们小院的夜景，它很美的。
2: 所以说这种美呀，这个语言呢还缺乏说服力，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感受才能知道有多美哈。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到这个慵懒小院度过你的慵懒度假时光。那还有一个问题紧接而来，就是我们小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3: 小院呢，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新中式的拍照打卡点，小小的露营区啦，慵懒小筑啦，围炉冰茶啦，那些呢都会让朋友们呢无拘无束的放空自己，美美的拍照。
2: 人家都说围炉煮茶，你这咋还是围炉冰茶呢？
3: 啊，我们冬天来煮茶，夏天我希望客人们来冰茶，来美美的冰冰凉凉的感觉。
2: 这个是怎么说，是里面是有冰块在底下吗，还是怎么样的？
3: 对，它形式其实和围炉煮茶的升级版。那么围炉煮茶咱们大家知道是用炭火来煮茶吗？
2: 对，
3: 我们的冰茶呢是要用到有冰块干冰，打造出一个鲜鲜的氛围来，让你坐在感觉到云雾缭绕，而且有新中式的沙幔呐、灯楼啦，各式各样的拍照打卡的景象。我们的每一个杯子都非常的出彩，不管是咖啡杯、茶杯，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每一款都有一个主题。
2: 哎呦，让您说的哈，我都想去看看，挨个主题我都咔咔咔嚓一张。所以说啊，就是在这个慵懒度假，慵懒度假小院的时候，就是每一处每走一处，只要你留心，都会发现特别的美。还有就是如果我带孩子去的话，亲子游或者是带爸妈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小型团建，适合在我们这个小院当中吗？
3: 适合的，我们比如说家庭出游、朋友聚会、亲子游玩和公司团建，我们小院呢还会根据客人的要求推出不同的主题活动。那么像沙滩竞技活动啦、桨板冲浪啦、篝火晚会啦、新潮的桌牌游戏等等啦，像这些，那么比如烤全羊，那么烧烤活动，这些呢我们小院都是有提供的。那么根据客人的要求，不同的要求我们组织不同的东西啊，美食啦、玩啦都可以的。
2: 那如果说想要去咱们家玩的话，提前就是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才能够确保？
3: 最少在半个月以上咱们家才能订到房。好多客人进入六月就跟我订七月份的房了。
2: 所以说哈，真的是夏天要出去玩还是得提早谋划，尤其是海岛季哈，就是在夏天旺季的时候，最起码15天以上，那么越早是越保险的，对吧？
3: 对，越早呢会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房间。那么选择一些比如说我们特定的活动啦，我提前可以给你安排啦。你带孩子有特殊的需求，像现在很多90后的爸爸妈妈、年轻的母亲们，那么他们喜欢自己也玩，那么孩子们怎么办？没人给他看孩子了。那么在慵懒小院呢，孩子们会有特定的区域游玩，那么大人们呢可以坐在一起啊玩各种游戏，孩子们可以坐在一起玩游戏，这样的话家长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娱乐，那么不会说妈妈得24小时看着孩子，是这样的。
2: 是这样，就是你也玩着了，孩子也玩着了，而不是你陪孩子去玩啊，这样
3: 的
2: 体验就是非常好的。
3: 对。
2: 那想问一下咱们慵懒小院的这个预定方式，就是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看到咱们说的这一幕幕有特色的拍照打卡的地方，或者是房间房型在哪里去选？
3: 咱们慵懒小院呢现在目前为止呢通过抖音，通过快手，通过微信的视频号，那么通过小红书呢都能找到咱们慵懒小院，还有很多客人写的游记当中也都有提到慵懒小院。
2: 那我们的搜索关键词就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对吗？
3: 对，是的。
2: 这个名字你得找全了啊，要不然找别人家去了。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还最后问一个问题，咱们的价位如何呢？就拿旺季大床房的起价来说。
3: 咱们有好几种收费方式，可以根据自己客人的自身，然后选择不同的档。因为咱们家有餐标啊，有带餐的，还有单住房间单点的，还有呢说呢整个团队的价格，各式各样都不一样。那在此是这样，
2: 就如果带餐含餐呢是多少钱一个人呢？
3: 含餐呢基本上是580到880之间都有， 这个餐标呢是什么呢？这个价位是包含一日三餐的餐加上住宿啊，这个价格不同呢是因为我们选择的餐标不同。
2: 嗯，那如果说光住呢，光住的旺季的最底价，
3: 光住一个房间是480，
2: 哦，
3: 大床房家庭房是580一个房间。
2: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到慵懒度假小院去，就如这个名字一样度过自己慵懒的海岛假期。好的，谢谢您，我们再会。
3: 再见，主持人。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炮长王淑琴和引信手徐福英住在与张家楼一山之隔，只有他们两户人家的川体沟。张家楼生产队的八户居民包括他们两户。川体沟发音不准就叫成了喘气沟，这个地名的含义也令人费解。从川体沟到张家楼直线距离不算远，但路况差，极其难走。一条一尺宽的石头路，上坡下坡非常陡峭，走几步就喘得上不来气。王淑琴和徐福英到张家楼训练，要背着枪抱着孩子，上坡时扶岩石，下坡时拄棍子，脚下呲滑，每迈一步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生怕跌倒摔了孩子。刮风下雨和冬天下雪，路就更难走了。那个年代早婚早育多生很正常，除未婚的张淑英，另外四人都有孩子，有的有两三个孩子，只能抱一个到炮阵地。留在家里的孩子最苦，也是母亲最大的牵挂。王淑琴爱人庞增全是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工作很忙，公婆也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都忙得不可开交。训练时，王淑琴把两岁的儿子抱到炮阵地，四岁的闺女只能扔在院子里把门关牢。闺女与鸡猪为伍，瞌睡了就躺在泥地上睡觉，饿了吃一口地瓜当猪养活了。王淑琴抱着儿子回家时，看到闺女满身抹的又是泥又是尿，心疼的眼圈含泪。天冷了，就把闺女放在炕头，用一根绳子拴着手，另一头系到窗框把手上，限制活动范围。四岁懂什么，就趴在窗台上朝外看，脸上流着泪盼妈妈回家。从川体沟看张家楼，只能看到横亘的一道斜岭，孩子的视线被无情切断。杨金荣和魏传琴住张家楼，离炮阵地近，训练时听到家里孩子的哭声，心里一紧，但也咬牙坚持。王淑琴的家与炮阵地隔着一道岭，家在哪儿看不见望不着，训练不能惊世溜号，又不能不担心。四岁的孩子正淘气顽皮，女儿在家里饿了没有，哭了没有，摔着了没有。炮长责任重压力大，王淑琴日复一日抱着孩子翻山越岭参加训练，太苦太累，两个孩子都跟着遭罪，他也曾动摇过。但为了保卫祖国的前哨，再苦再累再难也不能打退堂鼓。战士们远离家乡到海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洋岛剿匪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我们说到，黎鸿章派来赵怀义带着四艘大战船要荡平海洋岛，随之让一只比长院还大的大海龟挡在了前面，兵船动不了了。赵怀义一看红了眼，下令用洋枪洋炮打，想不到那个海龟的盖子比这石板还硬，刀枪不入，赵怀义是无计可施，急忙下令转舵绕到别的滩头去登陆。可是这个海龟偏偏和冰船作对，冰船到哪儿它就堵到哪儿，忙活到了天黑也没靠岸。岛上的渔家人眼尖，看着四艘冰船挂着朝廷的旗号，知道是杀海胡子来的。大伙凑到一起商量办法，要配合官兵一起干。三个姓李的壮汉自报奋勇，暗中送信，设计用烧酒把胡子灌醉。姓徐和姓王的两个人划着小船，连夜上了官兵的船，恰好遇到了徐邦道。徐邦道问清了岛上的情况，心里就像吃了一副清凉药，急忙带着两个渔民去见赵怀义。赵怀义心里正打着鬼算呢，不等听完渔民的话，就拔出腰刀大声喝道：哼，这胡子岛上没好人，我先杀你们两个祭宝刀。就在赵怀义的刀举到半空的时候，徐邦道也拔出了腰刀，咔的一下架住了赵怀义的刀锋。赵怀义大叫：你个小小的副将想干什么？造反呐！徐邦道说：你堂堂的将官怎能枉杀无辜？赵怀义知道徐邦道武艺高强，三五十人拿他不住，自己又缺礼，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得依了徐邦道。徐邦道说：兵贵神速，我愿带一哨兵丁乘小船连夜上岛，擒拿害民匪首高路子。赵怀义一听很高兴啊，他早想借着海胡子的手杀死徐邦道，除掉这个障碍。他只拨给了15个兵丁，外加2个渔民，加上徐邦道，一共才18个人。趁着天黑，乘着一艘小船在大滩屯登了岸，围住了胡子窝。高路子长得是身高马大，平时10个8个人那是打他不过的。这天晚上他第一次看到了渔家女陪的笑脸给他敬酒，乐得他喝了半坛子酒。他手下的那个18罗汉也是猜拳行令，醉得是一塌糊涂。等到徐邦道带兵冲进来，高路子晃着身掏出短刀来进行迎战，几个回合就被斩了首级。几个海匪跑到了龙口屯，也被徐邦道他们追上杀掉了。11个匪徒醉得像死狗，被绑上了船。第二天，官兵收缴了赃物，赵怀义在船上审问醒过酒的海匪，才知道海胡子一共有19人。他吓了一跳，

要是把上千名的余家老少都给他杀光，回去这可怎么交代？他本来应该感谢徐邦道，可赵怀义呢，小人得志，记恨在心。十几年后，赵怀义统领重兵守大连，日军从皮口登陆进攻荆州，荆州总兵徐邦道兵力单薄，血战时赵怀义不发一兵一卒，却带着财产雇民船逃到了山东。海洋岛剿匪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洋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2天天气预报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多云转晴，偏南风转西北风，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14日20时到15日20时，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23到29度。15日20时到16日20时，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3到29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路气温23到30度。张子、海洋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9度，海洋气温23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4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应对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响应等级，迅速进入防汛应急应战状态，压实防汛责任。王文伟主持召开全县防汛工作会议，安排部署防汛重点任务。长海县政府领导深入景区景点、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实地督导检查防台防汛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3号9时30分，长海县自7月份以来第三次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日下午，经会商研判，15时30分起，长海县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针对响应级别的提升，长海县迅速进入应急应战状态，压实防汛责任。长海县委

0: 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全县防汛工作会议，精准研判雨情汛情，安排部署防汛重点任务，要求全县上下要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慎终如始的危机感，事事精准落地的执行力，落细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确保险情突发时物资能够快速调拨，及时投用，将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想全想细，提早周密部署，积极防范应对，切实以过硬作风和严实举措全面筑牢全县防汛安全屏障。王文伟还深入小长山岛镇防身村、回龙村等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实地查看隐患点边坡稳定与排水情况，并入户走访群众，耐心安抚情绪，叮嘱大家听从镇村统一安排。王文伟强调，防汛救灾是一场输不起的硬仗，更是对党员干部作风与担当的实战检验。各行业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要求，主动履职尽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以最严明的纪律、最过硬的作风、最有力的举措，构筑起坚不可摧的防汛铜墙铁壁，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经得起考验的平安答卷。压实防汛责任，督导防汛应急应战状态，长海县政府副县长董小娇带队深入大小长山岛镇，深入景区景点、湾区民宿、海滩、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实地督导检查防台防汛工作，现场查看各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汛情，各景区和民宿要加大巡逻劝导力度，坚决杜绝游客下海游泳，及时劝离海滩逗留人员，确保气象预警信息传达到户，防范责任落实到人。应对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密巡查监测频次，备足各类防汛抢险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同时要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迅速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转移。记者李婉婷报道。为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天气，长海县各镇村社区迅速行动，提前布防，全面展开防台防汛各项准备，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长山岛镇各村第一时间组织抢险队伍搬运沙袋，对低洼易涝区域实施围挡封堵，严防雨水倒灌，最大限度降低了内涝风险，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广鹿岛镇班子成员分别带队深入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老旧房屋、临海临崖、在建工地等风险点位进行逐项核查，认真研判强降雨、台风天气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风险，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落实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实行闭环管理，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防汛期间，小长山岛镇、獐子岛镇、海洋岛镇各村社区严格执行所有景区景点、民宿等即刻关闭，旅游景点及时清空，并禁止一切野外活动，严格执行海上渔业管理、船进港、人上岸硬性规定，并督导检查各类生产企业落实主体安全责任，按照谁组织谁负责原则，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优化生产活动。本台消息，长海县气象局发布最新气象资料统计，7月13号18时开始，长海县陆续开始出现10毫米以上降雨天气，平均降水量 10.7 毫米，最大降水量 14.1 毫米，出现在獐子岛镇，一小时内最大降水量7毫米，出现在小长山岛镇。期间，长海县各镇出现7到8级阵风，最大风力9级，出现在獐子岛镇、大连岛。而14号6时至20时，长海全域出现10到45毫米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6到7级，阵风达到8到9级。14时前后，风力减弱到6级。17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级。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 您正

0: 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1: 本台消息，近日獐子岛集团与中国联通大连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环岛监控升级项目。獐子岛拥有确权海域广、作业点位分散的特点，海域资源保护和养殖资产安全长期面临人工巡查难度大的挑战。本次项目将依托联通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獐子岛本岛及外三岛部署前端监控设备，升级核心网络，增强视频存储服务。建成后将实现海域全天候智能监控，有效防范盗捕、越界捕捞等行为，并为政府执法部门提供统一指挥和证据查询平台支持。此举不仅提升了生物资产监管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也是公司聚焦海洋牧场主业、推动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改革举措。近日，长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县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发出关于出租车计价器违法行为提醒告诫书，就规范全县出租车经营主体计价器使用行为提出郑重提醒告诫。告诫书明确，出租车计价器是国家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装车后检定合格的计价器检定合格证书在车内显著位置粘贴，并在规定位置加装封印，其计价器检定周期为一年。告诫书强调，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应依法依规规范使用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经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继续使用的，以及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是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并且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相关计量法律法规规定，将责令停止使用，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长海县市场监管局要求，自即日起，客运出租车经营者需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规范计价器使用行为，严格遵守计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秘密。

0: 各位好，这里是文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鲜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鲜？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鲜味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鲜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座次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加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加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一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啊，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个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诗经小雅六月中的刨鳖快鲤记录下了生鱼的美味，到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中，又以其味甚鲜，首次提出了鲜这一味觉概念。从古至今，鲜味一直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鲜为何物？上百年来众说纷纭。在科学知识得以解释鲜味之前，北京人便早已学会了如何从食材中获取这道人间至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位，吸纳了全国各地的珍贵食材。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使苏杭的鱼鲜

0: 得以运到京城而不失真味。如今运河虽已成历史，但这个饮食传统却得到了保留。来自南方的各类鱼鲜依旧是北京人餐桌上的常客。随着北京饮食的发展，本地厨师从垮炖鱼头中提取灵感，创造出一道别具一格的美味，鱼头泡油条。
1: 对，这个真的是搭配油条吃，太好吃了。
2: 那全北京最好吃的鱼头泡油条就在这儿。
0: 作为餐厅的招牌菜，鱼头制作的总负责人刘涛最先来到后厨，开始燃料的准备。葱油决定鱼头风味的关键，这是吴涛每天必须亲自操作的步骤。山东章丘大葱，葱香十足，五成热的油温下锅炸制，瞬间葱香四溢。吴涛仔细观察着大葱，同时判断油温的变化，随时调整，直到葱段金黄，便可出锅备用。
3: 现在来多少条啊？
4: 28条。
3: 你能多卸几条吗？我那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我给你卸30条。
0: 早晨8:30，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3: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0: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不仅在于优质的原料，烹饪方法上也有着不少讲究。鳙鱼俗称胖头鱼，其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营养物质丰富，富含脂肪和胶质的特点，使得胖头鱼适合长时间炖煮。将鲜香释放到汤汁当中，因此鱼头泡油条的吃法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5: 鱼肉呢，刚才吃的也特别细腻，
1: 又鲜，然后汁儿又浓，就是我觉得这个汁儿是抢不了，这浓郁的汁儿是没有抢到，说不会抢到它的鱼鲜。
0: 吃鱼容易，闻腥难，去腥是烹鱼的重要难题。除了优良的鱼种以外，辅料的配比也是关键。红葱头，葱香十足，又少有洋葱的辛辣。生姜，去除鱼头腥味的同时增加鲜香。小葱，作为最后的点缀，增加葱香的同时，再添加一抹翠绿。就在其他厨师配菜的同时，吴涛则将提前准备好的风味料汁，精确定量后进行分装。稍差一点，对鱼头的口味都有极大的影响。时间到了中午，整个后厨都开始忙碌起来，订单不断增多。吴涛要带领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烹饪。为保证自家的口碑，刚挑选好的食材要马上进行处理。2.5千克左右的胖头鱼，去鳞洗净，只取鱼头，从中间砍断，一分为二，打上花刀，方便入味儿。起锅烧油，下姜片、葱头，待油温升高，下鱼头煎炸，使油中的葱香渗入到鱼头当中，保留鱼肉鲜嫩的同时去腥增香。加入热水，大火煮开，持续炖煮，尖椒中的辣椒素与鱼肉内的氨基酸开始释放，使得汤汁逐渐变为奶白色。

0: 鲜香四溢，又带有一丝微辣，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吴涛仔细观察着锅中的变化，精确计算着每一秒的烹饪。待鱼头逐渐成熟，加入料汁持续炖煮，使香料释放香味儿，同时捞出多余的调料，防止味道变苦，直到汤汁浓稠鲜香，便可将鱼头转入小锅，小火慢炖，使鱼肉彻底软烂入味儿。等待鱼头炖煮的同时，一旁的厨师也开始了油条的制作。充满韧性的面团轻微擀平，切成等分的长条，表面抹上清水，上下贴合，拉伸成条，下入五成热的油中炸制，油条瞬间膨胀起来，漂浮在油面之上，轻微波动，均匀成熟。待油条全部金黄，便可出锅。炖煮20分钟的鱼肉逐渐软烂，胶质的释放使得汤汁也愈发浓稠，多种风味与汤汁的鲜香逐渐融为一体。撒上炒香的灯笼椒，稍加点缀，便可出锅装盘。
1: 好，各位大伙儿请。这道菜是一道招牌菜，但是久了一头，各位请慢用。
0: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有学问。俗语讲，走兽蹄上筋，飞禽掌中宝，鱿鱼月牙肉。这里的月牙肉指的便是鱼脸两侧上的那块红白相间，类似于月牙形状的肉。鱼的呼吸使得这块肉在大量运动中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活力。这是鱼身上最爽滑最鲜嫩的一块肉，吃鱼头要从这块肉吃起。
2: 鱼肉呢特别的细腻，特别好吃嘛，像这个油条，一口汤汁一口油条，吃起的话真的是搭配特别完美。
0: 鱼头出现在北京人的餐桌上不过20多年的光景，而这份鲜美却已然成为北京美食江湖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备受瞩目。
3: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诗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诗孤霍霍，三尾发发。这个词儿比较难写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撒网入河沙沙响，这个网里面刷刷游动，就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尾啊，其实就是鳝鱼的意思。鳝鱼就是黄鳝嘛，俗称的，它确实很长啊，像一个蛇一样，大概最长可以达到1米，头粗尾细，它表面上有个非常光滑的黏膜，没有鳞啊，色泽呢是黄褐色，所以叫黄鳝，常常生活在稻田、小河、小溪啊、池塘这些地方。咱们国家呢到处都有啊，以长江流域、辽宁和天津产量比较多，产期呢是6到10月份，据说是6月到8月的这个黄鳝最肥，它的全身只有一根刺儿啊，刺儿少肉厚，肉质非常鲜嫩。响油上糊是特色的传统名菜，黑色的鳝丝儿，卤汁呢是浓厚啊，味道很纯正，弹牙可口。所以说，滚油一响，鳝糊登场。
0: 江浙两地自古便是中国的富庶地区，运河从杭州出发，过苏州、无锡到镇江，过了长江到扬州，北上经淮阴进山东，过天津，然后到了北京。自清代以来，来自苏杭的鲜美鱼类相继进入京城，自此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苏菜便在北京开花结果，流传至今，成为百姓餐桌上至鲜的美味。苏菜的发展也非一蹴而就，与江苏本地偏淡的口味喜好不同，北京人的口味更为厚重。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与实践，最终响油鳝糊和松鼠桂鱼成为北京食客最为熟知的苏菜招牌。
4: 今天你降不降？降不降的我？这多了就别忘了那个什么，别忘了应酬。
0: 王洪庆便是北京苏菜厨师里拔尖的人物。作为厨师长，他 一手掌管着店内两道招牌菜品的制作和品质。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响油鳝糊便是王洪庆最为拿手的菜肴之一。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3: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说的是鲜味儿啊，什么是鲜呢？说鳝鱼挺鲜的啊。那如果说，吃响油鳝糊的这个体验是口感的爽滑，味道的鲜美，那么尝尝松鼠桂鱼，完全是另外一番体验。李安导演的影片《饮食男女》里面啊，一开头便是各种的厨艺大秀，其中的一幕呢，就是他那个父亲在做松鼠鱼。当然，据说那个影片当中的鱼啊是青鱼，那真正的松鼠鱼呢，其实是苏帮菜里的经典名菜松鼠桂鱼。那提到这个鱼啊，得说它的来历了。那这道菜呢，最早呢是源于苏州，因为烹饪以后呢，桂鱼肉质酥脆，外皮炸得金黄。再加上那个酱汁呢，酸甜可口，像个松鼠，所以叫松鼠桂鱼了。而且据说，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到苏州的松鹤楼点菜，这厨师呢是用这个桂鱼出骨，在鱼肉上刻了花纹，加了个调味以后呢，腌了一下，拖上了蛋黄糊，入了热油锅，炸嫩了成熟以后，再浇上一个糖醋的卤汁，就特别像个松鼠，外焦里嫩的。乾隆吃了以后，哎呀，这个太好吃了。所以后来苏州官府呢传出了乾隆在松鹤楼吃鱼的事儿，这个菜呢便是名扬苏州了。
5: 打小在这儿吃，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来尝尝这口。
6: 松鼠桂鱼呢，这和孩子的口味，所以我们全家呢每个月几乎差不多都来个两三次吧。
0: 松鼠桂鱼，苏帮菜，自出现在北京以来，它变成了北京人喜爱的美食之一，其中的原因便来自于新鲜的原料以及高超的烹饪手法。
7: 为什么选桂鱼，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好，没有刺，而且它肉香，形状制出的形状还好。
0: 桂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刺少肉多，肉质细嫩，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为保证菜品最为极致的口感，桂鱼必须现吃现取，重量 1.5千克最佳。去除内脏洗净之后，便到了展现厨师深厚刀工的时刻。新鲜的桂鱼去除鱼头，再从鱼身下刀，紧贴鱼骨前进，直至鱼的尾部不能切断。另外一侧同样如此下刀，去除鱼骨，保留鱼皮，并保证两片鱼肉连为一体。稍作清洗，便要开始最为关键的一步，打花刀，从鱼肉内侧斜刀片入，切至鱼皮，但不切断，再从另外一侧垂直下刀。

0: 几十年的重复摆臂，练就了王洪庆精准的刀工。带鱼被改刀至鳞片状，便可稍作清洗，等待炸制。起锅烧油，待油升温的同时，给鱼肉均匀地裹上淀粉。油温逐渐升高，王洪庆提起鱼的头尾，等待下锅的时机。油温六成热，先将鱼腹下锅炸制，待鱼腹定型，再将整鱼浸入热油。锅中鱼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珊瑚。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1: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2: 口感比较爽滑，而且就是外焦里嫩。
0: 焦汁是松鼠桂鱼味道酸甜可口的关键，料汁调配，王洪庆凭借的是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白糖、番茄酱以及米醋按照比例调配，下入油锅中高温炸制，让三种调料的风味更为充分地融合一体。待料汁颜色透亮，便可浇在鱼上，这道苏帮名菜松鼠桂鱼便制作完成。周末的中午，餐厅的食客络绎不绝，松鼠桂鱼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多。身在后厨的王洪庆也逐渐焦急了起来，敦促起后厨的师傅加快手中的动作。
3: 好，
0: 您
4: 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一下本店正店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传统苏菜以时蔬和鲜为主，温文尔雅，烹饪精细，对食材的本味要求很高。而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过去，苏菜的烹饪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加以改良。即使如此，经过北京厨师的不断尝试与改进，苏菜依然用极致的鲜味征服了万千北京食客。

喧嚣，小桥流水

0: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人呢，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啊，这个记忆呢就是带鱼。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家里面并不太宽裕，再加上家里孩子有时候多，老家人呢会买点这个带鱼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就有了烙饼卷带鱼这道菜，带来的满足感呢、那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北京炖的带鱼啊很酥，不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啊，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您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个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炖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1: 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外来美食不断涌入，新奇吃法层出不穷。但有一种味道是北京人难以割舍的至鲜美味，那是记忆中的胡同味道，更是如今人们认识京城鲜味的另一个途径。
2: 有小时候就那个家里面大人爷爷奶奶要做的那个味道，
3: 第一次来感觉就挺不错，这个地儿也挺好，这个鱼特别酥，而且这个菜也不错，很有特色。
1: 老北京吃鱼讲究有头有尾，而带鱼这种没头没尾的鱼类虽不是最佳选择，但胜在价格便宜，处理起来也相对容易，简单的烹饪便能成就一道家常鲜味。在老北京的杂院里，一道

0: 在评价里提高了厨艺，这便是老北京人的技艺。张雷，典型的老北京人，从小生活在胡同杂院中的他，饱尝了各种胡同美味。
1: 你这小子把它转起来，来换一个干净的。
0: 如今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将胡同里的记忆重新带到北京人的餐桌上。带鱼扁平细长的身材，适应了水面下80米海域的高压环境，因此带鱼一旦被捕捞便会窒息死亡，导致食用的带鱼没有活鱼，只能冰鲜。如此一来，带鱼身上的腥味物质也被大量保留。如何去除带鱼的腥味，这成了烹饪的重中之重。挑选好的带鱼，清洗干净，刮去表面的银汁，去除内脏，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

0: 方便入味。紧接着便是带鱼去腥的关键步骤，腌制。糖、盐、胡椒粉给予带鱼淡淡的底味，葱、姜、料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腌制好的带鱼剔去表面香料，并轻轻沥干水分，防止炸锅。高温中，带鱼变得金黄酥脆，鲜香开始弥漫。5分钟后，带鱼成熟定型，便可捞出沥油。锅中留油，炒勺中依次加入白醋、料酒、白酒、酱油，多种调料的组合使带鱼得以进一步去除表面腥味。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下入白糖提鲜，番茄酱增色增亮，香叶桂皮增加风味。当各种味道融为一体，便可下入带鱼，小火焖煮2个小时，直到汤汁收干，鱼刺酥软。这种先炸再炖的做法带来的口感叫做硬酥。刚出锅的带鱼鲜香四溢，未散的余温能使鱼骨更加酥软。老北京人吃带鱼讲究冷带鱼热烙饼，因此烙饼必须现吃现做。在优质小麦粉中按照比例加入清水，再将其揉成光滑的面团，轻微醒发后，便要进行让烙饼层次分明、酥脆无比的关键一步，开酥。面团擀成均匀平整的面饼，表面均匀刷上一层薄薄的菜籽油，起到分层增香的作用。将面饼的两头向中间折叠，轻微压实，略微醒发，再从中间擀开，厚度均匀，层次分明。起锅烧油，50热的油温下饼烙制，直到两面酥脆金黄。等待带鱼放凉的同时，锅中的阵阵麦香不断飘散，便可将烙饼出锅，趁热切成与带鱼大小相当的长方形，配上浸透汤汁的酥带鱼，一道烙饼卷带鱼便做成了。
1: 饼脆的，带鱼酥的，骨头都能吃，里但配点小咸菜更好。
2: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0: 烙饼卷带鱼，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回味中又有淡淡醋香，一口咬下，味蕾间是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以及蜂窝煤烧出的袅袅炊烟。这是许多老北京人记忆深处的鲜味。
3: 欢迎大家收听门旅中国啊，北京美食的发展其实离不开鲁菜啊。在北京美食不断发展融合的当下呢，鲁菜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山东，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葱烧海参是鲁菜当中的名菜，历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那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因为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那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那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收进菜里面，色泽红亮诱人，酸甜微辣，鲜香可口。另外鲁菜第一名菜呢，其实

0: 倒不仅仅是葱烧海参啊，也不是干烧大黄鱼，叫做烩乌鱼蛋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菜，挺好吃的啊。那这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道菜的味道，叫耐人寻味。它有一个体会的过程。那如果你第一口就吃到这个味道很足，据说是失败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呢就升华了。那第三口试试，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烩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啊，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乌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统合君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1: 五根深便是京城鲁菜厨师中拔尖的人物，几十年的深厚功力幻化成了一道道至鲜美味，将鲁菜的鲜美带给食客。大葱切段入锅炙，下入辽参，轻微烩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这道集合了多种烹饪技法的葱烧海参，便是鲁菜鲜味的代表。黄鱼改刀，下入油锅炸至定型，炒香配料，下入清水烧开，小火炖煮，直至鱼肉入味软烂。干烧黄鱼便是鲁菜中的家常鲜味，但在这之外还有一道更为单纯的鲜味，是其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烩乌鱼蛋汤。烩乌鱼蛋汤山东名菜，取黄海金乌贼的乌鱼蛋加以浓汁烩制，浓稠鲜香，一度入选国宴菜单。后来遵循大味避淡的原则，以及低糖低盐低脂肪高蛋白的健康理念，经过几代国宴厨师30多年的改良升华，单纯清甜的鲜香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2: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3: 汤鲜，首先它汤鲜，它这里头的话的，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得特别特别的滑嫩，
4: 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
1: 所谓乌鱼蛋，便是由金乌贼的产卵腺加工而成。由于早年间海货不易保存，来自山东的新鲜乌鱼蛋需要以盐。

前的片片薄云。如今机械化生产早已代替了人力，完整的乌鱼蛋在北京已经十分少见，但多年的从厨经验使得五根身依旧能透过片片薄云。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喜欢用罗汉果泡水喝。罗汉果也被叫做神仙果，可以药食两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中医认为，罗汉果能够清热凉血、生津止咳、润肺化痰，可以缓解痰热咳嗽、咽喉肿痛、肠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丝的，很让人喜欢。但是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您，罗汉果性凉，体寒的人就要少喝一点，或者也可以在泡罗汉果时放入一两片姜一起泡煮，这样呢也能中和罗汉果的寒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肌少症是以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60岁以上的人，骨骼肌量减少大概是 30%， 到了80岁以后，骨骼肌量减少会高达 50%。 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情书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一样的夏天，他说越长大越来越喜欢慢歌，还是喜欢慢节奏的生活呀。我相信这种感觉可能是很多人有了很多生活阅历之后才有的一种感悟。一起来听一样的夏天。

鱼霸网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别人夏天的风是温岚，我夏天的风是原味觉醒。哎，这个我也是哈，以前听到的都是温岚版本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原味觉醒版本的夏天的风。

0: 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鼓点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冬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2: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去酒与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男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0: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
1: 黄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一起追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1: 一直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它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静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降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不是不萌不美，是太萌太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旋律，记得这首歌刚出前奏的时候有人取名为古逆，我快要沉入谷底溺水而亡，可我还是想要顾你。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25年的上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身而出，用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代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

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制约等多重原因，攻读互助团很快宣告失败。这次亲身实践的挫折让余秀松深刻警醒，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他毅然告别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定转向更彻底、更科学的革命道路，开始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五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三个月，切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与中外资本家双重压迫，工人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工资微薄，食宿恶劣，学徒工三年内几乎无薪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
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分子领导的工人俱乐部。随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形成覆盖上海主要工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

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1921年1月，余秀松出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全面统筹上海工人运动。据他本人统计，1920年全国共发生40次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余秀松始终站在一线指导协调。1922年，余秀松从苏联学习回国，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又锻炼了工人队伍，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1925年2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公然大批开除中国工人，甚至毒打女童工，激起工人强烈愤慨。上海党组织果断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达3.5万人，史称二月罢工。时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的余秀松全程参与罢工的组织、指挥与谈判工作。2月19日，工人后援会召开重要会议，余秀松等出席并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同胞一致支援罢工工人。随后他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厅谈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10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秀松担任总指挥，
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

联合各学校、各社会团体，全面发起反帝示威斗争。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余秀松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5月30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八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余秀松义无反顾投入三罢指挥工作，发动工人坚持罢工，学生持续罢课，商人积极罢市，以上海为中心，反帝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外国列强被迫做出妥协，五卅运动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为后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秀松身兼数职，昼夜奔忙，既指挥工人运动，又领导学生斗争，既协调国共合作，又动员社会各界，既应对突发局势，又把握斗争方向，以无畏的勇气、过硬的能力、扎实的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五卅运动在余秀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只是一段集中的斗争历程，却对他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信仰锤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革命、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从中国革命全局来看，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城市革命斗争的高峰。以余秀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革命干部，在运动中经受洗礼，脱颖而出，为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党的白区工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他在工人组织、群众动员、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任教。1935年，余秀松进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1937年，余秀松遭王明、康生陷害逮捕入狱，后送往苏联关押。1939年2月21日，余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39岁。1962年，余秀松。

0: 中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烈士光荣证书，以表彰余秀松对革命的功绩。余秀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坚定，从深入公运走向领导斗争，从团结各界走向浴血冲锋，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青年的理想与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 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

0: 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南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吉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
3: 重点关注，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
2: 新闻聚焦，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官兵闻令而动，奔赴一线抢险救援。
3: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
2: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了美军第五舰队。
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两优一先风采录，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受到中共中央表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作为传承海上猛虎艇红色血脉的传人，红河舰党委坚持党舰领航强军征程，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带领全体官兵在海上维权、战备巡逻、实兵演训、远海护航等重大任务中勇当先锋、冲锋在前，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田佩宇、刘佳的报道。
4: 船一边在跑，然后我们俩爬到主桅上面去，把天线给它修好的。又在亚丁湾一边航行，那个地方又比较热。
2: 正在动情讲述护航惊险经历的是海军红。

0: 可见二级军事长马闯。2024年12月15号，海军红河舰官兵在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途中，舰艇的雷达天线突发故障，马闯和另一名党员挺身而出，在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下，冒着高空作业的风险，只用半小时就成功的排除故障，保障了航行安全。
1: 因为雷达嘛，简单的说就是舰艇的眼睛导航雷达坏掉了，你这个船它这个航行起来是不安全的。他们能干，但是你是心里是不放心的，因为还是有一定危险性，因为船在跑，它左右横摇，前后纵摇，而且是高空作业嘛。我和我们部门长作为我们部门两个最老的党员上去干这个活。
0: 海军红河舰是承载着68年红色战史的第五代海上猛虎艇，部队始建于1958年7月，从75吨的小炮艇开始，先后经历4次换装，5代舰艇接续传承。1966年2月3号，因为在崇武以东海战中表现突出，红河舰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红河舰刘志坚介绍说，2022年12月最新型的红河舰入列时，海上猛虎艇的称号虽然归属于红河舰所在的基地，但并未明确授予哪支部队。舰党委当即决定以海上猛虎精神引领舰艇全面建设，力争让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旗帜在红河舰高高飘扬。
2: 海上猛虎精神呢，那我们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责任传承和学习它。当我们喊出这个口号，我们官兵说，那我们也不是海上猛虎艇啊，那怎么办？那我们说没问题啊，如果说猛虎艇到了我们船上，那我们当然做得更好，我们争当海上猛虎船人，我们也是有底气的。
0: 为名副其实扛起海上猛虎艇的旗帜，全舰官兵攻坚克难，日夜奋战。2022年元旦，刚刚完成动力试航的红河舰主动加压，提前3个月通过全训考核，实弹射击打出10发8中的亮眼成绩，舰载装备相关侦察研究成果获评海军1等奖、军委3等奖。动力区队区队长王旭是最新型红河舰的首批舰员，第一次试航期间，他就一直坚守在机舱里，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一流的专业能力，及时排查处置了管道泄漏隐患，成功规避了一起重大险情。
3: 我当时是整整一整天，从早晨4-5点钟起床，到晚上11-12点都在机舱待着，在机舱一直巡视。结果我在那巡视的时候，就闻到有燃油的味道，那肯定是哪里漏油了。结果就是一个燃油管，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孔，然后我就赶紧一个手把衣服脱下来，把那个盖上了，盖上然后我去按紧急停车。
0: 舰艇的荣光就是我的荣光，这是红河舰全体官兵的共识。2023年10月，经上级批准，红河舰正式继承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成为第五代海上猛虎艇。2025年底，圆满完成远海护航任务后，红河舰又迎来了入列以来的首次进场修理。由于厂家是第一次开展054A型导弹护卫舰专项维修保养，缺乏成熟的经验参考，为了抢进度、保战力，全舰官兵主动担当，纷纷推迟甚至放弃个人休假，全程配合厂家进行检修。经过大家夜以继日的奋战，最终大幅缩短了原定的维修合同周期。红河舰武学伟：
4: 进场修理啊，一般来说舰艇会作为一个轮换周期，大家一般会利用这个时间呢进行人员休假。但是呢，这次我们修理呢，就是情况不太一样，全体舰员都是想尽快完成修理，主动承担任务，想尽快将舰船各项装备保持到最佳状态，尽快恢复舰艇的战技术性能状态，达到一个能战的水平。
5: 让我到明天，让我保证金，让我
0: 夏日的午后，在海军红河舰新老党员化初心主题党日活动的现场，官兵们再一次唱响海上猛虎之歌，歌声铿锵，唱出了红河舰官兵的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豪情壮志。红河舰傅志渊表示，红河舰党委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是对舰上全体官兵的褒奖，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0: 他将激励全舰官兵在实战实训中进一步淬炼过硬本领，用忠诚和热血诠释新时代猛虎传人的铁血担当。
1: 全舰官兵也将以此为新坐标，牢记统帅嘱托，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猛虎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在海上维权、战备警巡、远海护航任务一线勇当先锋，以过硬实际守护荣誉，再立新功。
2: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秦刘安、孙兴维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全军医院与疗养机构实现训练伤康复疗养双向转诊以来，已经逐步建立临床治疗到疗养康复再到返岗训练的全链条保障体系。军队卫生系统在保障官兵健康、服务练兵备战再次迈出坚实一步。训练伤是影响官兵健康与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过去，训练伤官兵经过医院临床治疗后，往往面临后续康复疗养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此，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统筹全军医院与疗养资源，推动建立规范化双向转诊机制。这一机制明确，在军队医院就医的军事训练伤员完成临床治疗或早期康复，经医院评估需要接续进行中后期康复治疗的，可以转入疗养机构接续治疗。伤员在疗养机构康复期间，如果病情出现变化，超出疗养机构救治能力的，应当及时转入军队医院进行临床治疗。据统计，该机制建立以来，全军训练伤官兵的康复率明显提升。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介绍，军队卫生系统将持续扩大双向转诊覆盖范围，优化信息系统支撑，推动疗养机构与部队基层卫生机构顺畅衔接，努力为部队实战化训练提供有力卫勤保障。
0: 记者邓梦、刘丹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7月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
2: 记者林子栋报道。日前，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基层部队、驻京有关文化艺术单位及地方高校等单位的100多名专家、论文获奖代表参加。本届论坛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强军文化为主题，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交流部队文化建设实践方法，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在论坛上，与会人员围绕强军文化建设、军事文艺创作、军事文化传播等，从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视角，聚焦当前强军文化建设瓶颈难题、官兵所思所盼现实问题、行业前沿热点课题及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等，做发言交流。
0: 记者陈宇、宋振东、田甲申报道。连日来，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北部战区迅即调派兵力，紧急奔赴各受灾点位，参与转移群众、城市排涝等任务。截至昨天下午6点半，北部战区任务部队已经累计派出2100多名官兵、民兵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昨天，沈阳市铁西区浑河长滩段有漫堤风险，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分别向两个方向各派出100名兵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受上游泄洪影响，蒲河于洪区光辉街道段出现险情，武警辽宁总队机动支队200名官兵火速驰援，用沙袋固稳堤坝，化解险情。昨天下午，铁岭市部分地区遭遇强降水，鄞州区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集结20名基干民兵奔赴险情点开展抢险作业。铁岭县人武部集结130名基干民兵奔赴樊河堤坝开展加固作业。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通化地区遭遇强降水，部分河堤

0: 发生管涌等险情。北部战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出动300多名官兵，携带抗洪物资器材，紧急驰援洪涝受灾区域。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共出动190名官兵，携带抢险救援器材800多件套，驰援辉发河险工险段。昨天上午10点半，100名官兵赶赴团林镇险段，冒着暴雨投入加固堤坝、搬运沙袋、堵塞管涌等任务中。下午6点15分，90名官兵接到命令出发，奔赴梅河口市海龙镇，担负乡镇内涝排除险情等任务。截至昨天发稿时，部分点位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黄子兰、刘文义报道。连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防疫分队在广西横州救援一线，针对救援人员长时间涉水作业、高温高湿等实际困难，连续奔赴解放军、武警和民兵十多个驻扎点，展开灾后卫生防疫工作。防疫分队为救援官兵重点讲解了传染病防控、有害生物防治及洪灾过后常见疾病的预防与处置，并向官兵发放了防护服、含氯消毒剂和健康宣教资料，为保障官兵身体健康、助力当地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支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3: 一战部队的好。
4: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迅速向预定阵地机动，途中强电磁压制、多方向突袭等特情接连出现，各作战单元快速隐蔽站位，完成雷达组网与火力编组，搭建一体化防空体系。面对暗夜条件下真假目标混杂、电磁信号纷乱的战场态势，官兵们紧盯屏幕玻璃杂波，精准捕捉微弱目标信号。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道年：
5: 此次演练最大的考验就是通宵连贯作战，全程伴随强电磁干扰和多目标突发特情，夜间风沙大，能见度低，目标信号微弱，干扰繁杂，对装备稳定性和持续专注力都是极大挑战。
3: 雷达没有捕捉，距离一线。
4: 本次演练全程嵌入高强度电磁对抗，大幅增加夜间目标甄别、微光跟踪、指令传输难度。面对通宵持续的复杂战况，官兵们灵活调整组网模式，切换通信链路，昼夜不间断研判空情，锁定突袭目标，高效完成跨昼夜协同抗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任乐天：
6: 演练紧扣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作战重难点，通过不间断高强度连贯抗击，持续优化多维全域立体防空体系。
4: 特约记者王前辉、王之健、彭奇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了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了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消息，同一天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也遭到了导弹袭击。
0: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10点15分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根据美方发布的消息，美军此次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俄罗斯外交部7月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的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据俄罗斯外交

0: 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方在召见兰布斯多夫时说，德方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不可接受，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例如研制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防空导弹和打击俄民用设施的火箭弹。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罗斯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记录红军长征的经典新闻作品，很多人会想到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采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还有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最早向世界真实讲述长征全貌、打破国民党舆论抹黑的，其实是一本特殊的纪实作品，它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当年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同志，为了能够使这本书顺利出版，在书中他假托是一名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从亲历者的角度详实记录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大量见闻和鲜为人知的细节，出版后在广大读者中引发热烈反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重要作品，共同了解一下这本书跌宕起伏的成书历程，以及它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
4: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啊飞渡泸定桥以后进入泸定城，在泸定城内中央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个紧急会议呢做出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正式委派一位代表，就是陈云同志，叫他首先是潜回白区，然后到上海。他这次要完成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个是要到上海重建被多次破坏的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第二一个呢就是打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这次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的机密，陈云先是打扮成商人，一路呢想办法躲避开国民党的军警的盘查，一个多月以后到达了上海。当时呢上海啊可以说是白色恐怖，地下工作其实就很难开展了。我们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得到陈云同志到来的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安排陈云尽快动身前往苏联，这个期间要从上海到苏联去，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程。在这个期间呢，陈云就在上海等待了大概一个多月。就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那个住的一个临时一个小房子成了他写作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长征路上的一幕幕的往事回忆起来，再把它变成文字，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起到一个让白区甚至让海外的华侨还有国际上的那些革命者知道红军长征的真相，用史实呢戳破当时国民党搞的那些虚假宣传，而且呢还要便于在国统区也好还是在海外啊能够流传，而且得规避当时的所谓新闻检查。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首先是他化名，就化名了连臣，假托是一个被俘的国民党的军医，用这个国民党军医的眼睛来看8个月的随军西行的经历。
3: 正当陈云同志伏案构思、认真撰写长征见闻的时候，他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要他尽快启程前往苏联。在宋庆龄同志的帮助下，陈云从上海秘密登船，经海路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随后转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欧亚大陆，于1935年9月顺利到达了莫斯科。为确保书稿安全，陈云同志出发前特意将正在创作中的书稿藏在行李夹层中，这段辗转万里的旅程为这本著作最终完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写作时间。
4: 陈云到达莫斯科以后呢，首先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书记处做正式的报告，完整讲述我们红军这次战略战役，也就是长征。那么四渡赤水，怎么样桥渡金沙江，怎么样强渡大渡河，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我们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怎么样纠正左的军事路线。汇报之后呢，他只要静下心来，他就继续来完成他那一部没有完成的文稿，最终写完了这四万多字的这一个小册子，叫《绥军西行见闻录》。可以说在整篇文稿里边，一桩桩的统战实力都来自陈云同志的亲身见闻，他跟随中央纵队一路行军，全程参与我们做群众工作，亲眼见证政策落地带来的那种变化，他刻意保持着旁观者这样一种冷静的态度来描写，让海外的读者、国统区的民众主动得出结论，红军绝不是流寇，红军是坚守民族大业的革命武装，国民党他是绝对丧失民心的。这个文稿啊写完之后，当时呢中共就是我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着手安排要把这篇稿子给他刊发出来，所以到1936年3月这个长篇的纪实就在法国巴黎华侨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开始连载。同年的夏天，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社就推出了这个单行本，就叫《绥军西行见闻录》，随后呢又刊登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叫《救我时报》，刊登在这个报纸上。那么无论是刊物还是小册子，慢慢的就通过一个贸易路线，特别是通过我们华侨的贸易路线，就流传到了我们国内，先是流传到了国统区沦陷区，使很多读者通过这个文字看清了当时就是红军的真实面貌。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连陈的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一直到了改革开放的1985年，我们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当时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啊就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这个时候我们的党史界才正式的确认，这个作者连陈就是陈云同志。
3: 作为最早系统完整的向世界披露长征真相的纪实文献，《绥军西行见闻录》以亲历者的视角详实记录了红军在长征途中行军作战、宣传动员、爱护群众、民族团结等鲜活细节。他没有说教，却用事实润物无声地传播了革命真相，击碎了国民党的抹黑污蔑，凝聚了爱国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记录长征的珍贵史书，更是一部见证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智慧、彰显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经典著作，为后世研究长征历史、传承统战智慧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
4: 文章的开篇呢，他就讲我们红军出发前的统战布局，比如说红军开拔先期，我们的红军怎么与广东的军阀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停战、互相借道啊、互通情报啊、解除封锁呀、这些协议。文稿当中说，红军善于分析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这是突围成功的重要前提。那么进入了湘黔滇这三个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时候，这个文稿当中又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当时这个国民党到处宣传红军抢牛夺羊啊、屠杀少数民族啊这些谣言，我们红军一到一个地方，人们见到的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各个民族的风俗。那么翻越崇山峻岭以后，进入了川西汉藏扎局的这样一个地区，见闻录啊继续记录红军怎么样团结 藏族的这个保甲乡绅旧官吏这些人对于普通的地主开明使臣红军采取的政策是怎么样严格区别对待的，只没收那些军阀劣绅官僚恶霸的财产，对于不欺压百姓的开明乡绅我们一律采取保护的政策，不少的知识分子

0: 就汇报人物又借助这个海外的报刊大家的舆论阵地，向全世界讲述长征的真相。文稿啊，在华侨群体中广泛传播，凝聚了海外华人的爱国共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影响力。数十年的流转吧，这个文稿呢，最终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国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六成，即映射出我国月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六成，即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0: 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

0: 及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 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结果，烟雨
19: 再争，中国不解散，永远直到天涯。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下午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是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采用全新的编曲，巧妙地将悠远寂寥的鲸鸣编入歌曲当中。当周深的歌声与鲸鸣融为一体时，极尽空灵和美好，诉尽心中所想，讲述着一个在孤独与爱中成长的故事。全新的编曲之下，我们听到了那只频率52赫兹的孤独的灰鲸，藏于深海，正独自深情的告白。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6: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多云转晴，偏南风转西北风，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14日20时到15日20时，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23到29度。15日20时到16日20时，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3到29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陆气温23到30度。张子、海洋多云转晴，

0: 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9度。海洋，气温23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4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2: 四周安静下来，一套程序一丝不苟地走完，每个人都是一身大汗。炮手们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相视而笑。刻苦训练的成果要靠实弹射击检验。张淑英他们对这一天充满期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又有些心里没底。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相关计量法律法规规定，将责令停止使用，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长海县市场监管局要求，自即日起，客运出租车经营者需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规范计价器使用行为，严格遵守计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在极大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促进社会交流与融合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的现实意义。
2: 虽然每年长海县有60多天因为天气原因无法通航，但是就算是好的天气，进出海岛也存在诸多不便。像乡镇的公职人员到大连出席一次30分钟的会议或临时办事，往往需要提前1天出岛，而会议结束后往往要第2天才能回岛，造成了进出海岛时间成本过高。而外面的客商、学者应邀进岛洽谈，调研更是因为要乘船进岛而变更出行事宜。目前进出海岛虽然便捷，但还是不方便，毕竟一海之隔，在出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

0: 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建设长海跨海大桥，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长海跨海大桥将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促进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与融合。它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更加频繁地互动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这种交流互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同时，便捷的交通也为长海地区居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更轻松地前往周边城市学习、工作和生活，提升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长海跨海大桥也将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重要通道。长海地区拥有独特的海洋文化、渔家饮食文化，大桥的建成将吸引更多外界游客和文化研究者前来，促进长海海洋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长海地区的文化内涵，还能够将长海海洋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提升长海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将为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积极变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缩短岛陆间的时空距离，提升社会融合、文化交流。一座现代化高标准的跨海大桥将成为海岛的新名片，展示长山群岛的实力与风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汇聚，为长海地区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大叶藻。海藻是与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形成海藻群落的主要品种有马尾藻属、巨藻属、昆布属、裙带菜属和鹿角藻属等。大叶藻是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近岸海域的一种藻类，为多年生沉水草本， 一般生长在近岸的沙石层上，形似纸条，体薄柔韧而长，属大面积生长的单种群落，为大叶藻科植物大叶藻的全草。大叶藻节上生须根，长达50厘米以上，宽约5毫米。长海县的海岸地形和海水盐度等条件，有利于大叶藻的发育和生长。大叶藻在海中呈绿色，但是随着一茬大叶藻的枯萎，遇到风浪就被折断卷到岸边。要是遇上大风浪，沙滩上往往会覆盖上厚厚的一层大叶藻，经过阳光的辐射，这些上岸的大叶藻叶面会渗出盐渍。根据这个特性，海岛人把大叶藻也叫做海带草。早时的长海人家为了省钱，靠海吃海，把这种在海水环境下生长的具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海带草用于修建房屋的屋顶，建成了极富海岛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如今的长海部分乡镇仍保留有早年的海草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保持原貌，体现的是先人的聪明和智慧。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像曾经一首火遍抖音追捧海草的神曲唱道，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海里生长的草都属于海草，这些海草不但会跳舞，还可以用来吃。绿菜的学名叫石椿，藻体呈绿色大叶状，是黄海北部长海县近海沿岸常见的一种绿藻，通常生长在营养盐丰富水域的岩礁、岩石、贝壳表面上，也可以在泥沙底质中生长。由于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强，绿菜在不同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下均能生存，通常在春季开始生长，夏季达到生长的高峰期。绿菜不仅是贝类、甲壳类动物和鱼类等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也是一种健康美味的海洋食品，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口感清爽。而长海县海域生长的另一种海菜叫做海青菜，它的藻体亮绿色，叶体呈圆形至多角形片状，生长于低潮带的岩石石砾上，退潮的时候，海边裸露的礁石上或浅水湾会经常看到这些翠绿的海青菜。海青菜同样是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而且在每年的初春是海青菜最佳的食用季节，这时的海青菜最为稚嫩，走在退潮的海边，可挑选采摘嫩绿薄绿的海青菜作为熬汤的鲜美食材。说到美食，由下锅烂菜熬制的疙瘩汤就是大自然赐给海岛人的口福。俗称下锅烂的藻类其实是一种海菜，学名叫做胶蘑，藻体呈黄绿色或绿色，薄而软，藻体遇到热水很快解体。它生长在近海沿岸高潮带的礁石上，鲜绿鲜嫩。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低标准生活，沿海居民只能涌向大海，赶海采摘下锅烂菜，用新鲜的海蛎子放白面或玉米面的疙瘩，再配上下锅烂菜，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更是在品鉴一道天然的美味。如今下锅烂疙瘩汤这道家常美味已成为招待食客物美价廉的地方著名小吃。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话说唐僧师

0: 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让俺老孙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0: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5: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9: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9: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9: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9: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